0: 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因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淘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路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980年8月29日，香港某医院的产房外围着50多名记者，他们都希望拍到新生儿的一手资料，好回去登个头版头条。他们等的正是谢贤和狄波拉的长子谢霆锋。谢贤是红遍60、70年代的香港著名演员，风流倜傥，人称四哥。狄波拉则是香港70年代第一位港姐冠军，美艳绝伦，人称拉姑。这两位大牌明星相差25岁的恋爱震惊了整个香港。爸妈红成这样，谢霆锋身上的目光自然也不会少。他出生仅仅一周，眼睛还没睁开就登上了香港某知名杂志的首页，成了香港杂志封面年龄最小记录的创造者和宝。

16岁就出道发唱片，在别人看来该是件年少有为的好事儿，可到了谢霆锋这儿却成了替父还债。对此谢霆锋总是摊摊手，不做过多的解释。他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能一边做自己喜欢的事一边赚点钱，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样一纸合约，将年纪轻轻的谢霆锋彻底推到了舞台中央，他可能再也跑不掉了，但这次是他自己的选择。1997年香港回归，随着两岸经济文化的融合，香港演艺界也迎来了空前的机遇与繁荣。谢霆锋赶上了好时候，他在这年推出了第一张个人粤语专辑 My Attitude， 拿下香港 IFPI 唱片销量榜第三名，他也因此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金奖。

和每一位明星刚刚出道时所面临的情况一样，他最先学会的是如何面对观众的嘘声。有一场大概有三万人的露天演唱会上，主持人报幕的时候，连谢霆锋的名字都没说完，荧光棒就丢上了台。他们喊着骂着，让这个小痞子滚回学校里读书。谢霆锋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但主持人能逃跑，他却是硬着头皮也得上。他一边弹琴唱歌，一边试着躲避那些荧光棒，但现场有三万人啊，怎么避也难免会被打到。一曲唱罢，谢霆锋道谢后回到后台，前辈们想安慰他，却也无能为力，只能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让他加油。他的眼眶红了，却始终没掉一滴泪。

。1999年，谢霆锋推出了第一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正版总销量超过100万张。这张唱片让谢霆锋红到不行，人们终于愿意正视他的才华了。他再也不用在台上被荧光棒砸了。2000年，《花样年华》在戛纳电影节收获颇丰，剧组的伙伴们也开开心心组织了一场庆功宴。然而在这场派对中，比问鼎戛纳影帝的梁朝伟还抢眼的却是20岁的谢霆锋。散会时，王菲牵着谢霆锋的手穿过无数记者的闪光灯坐上车，他走在前无所顾忌，他走在后低头笑得甜死个人。他们相差11岁，一个是刚刚离婚不久的天后，一个是乐坛炙手可热的新星，所以两人但凡有些许动静都会登上头条。外界当然有质疑的，也有等着看热闹的，就想看他们如何相爱又如何不欢而散。但那是谢霆锋和王菲啊，他们哪里是管别人说什么的人。

2005年，在《十月围城》的片场，谢霆锋为了贴合角色主动扮丑，那张帅气的脸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车夫阿四这个角色是他自己选的，陈德森导演本来想让他演大少爷，但他更注意阿四。拍摄的时候，谢霆锋为求真实，要武术指导进行真打，拳拳到肉，直到打到戏剧效果才肯罢休。他最终也因此收获了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奖项。也是在这一年，王菲跟李亚鹏结了婚。曾经谢霆锋跟王菲在一起的时候，曾说要在25岁完成两人的终身大事。如今他25岁了，他36岁了，他们却各自找到了归宿。年底，谢霆锋的电影《无极》开拍，没过几天，就有媒体爆出他与张柏芝旧情复燃。第二年夏天，谢霆锋包下了一座岛，向张柏芝求婚，最终是《风之恋》修成了正果。

力，张柏芝的演艺事业几乎停滞。然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谢霆锋却什么也没问，只是说了句，老婆没事，有我在这里。张柏芝说，大概没有比他更好的丈夫了吧。他变了，他不再是那个因为音准就摔破吉他的他了，他现在是丈夫，是父亲，更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我认识他太久了，他的一切我都知道。谢霆锋回忆说，在跪下跟他求婚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准备好接受他所有的事了。对于承诺，谢霆锋向来是说到做到，然而在笃定的感情里，当爱没了，都还是躲不开遗憾收场。2012年，谢霆锋和张柏芝结束了6年的婚姻，成了又一对陌路人。爱了无需花言巧语，散了也没必要向谁解释，这很谢霆锋。

2014年，谢霆锋开创了电视节目《十二道锋味》，这部堪称电影级的真人秀收视颇高。谢霆锋邀请了众多演艺圈的明星朋友参与进来，通过美食看人生百态，传递关怀与爱。然后节目做到第三季的时候，米其林来了，他们在2016年首次推出了米其林之友的荣誉，并将其颁给了谢霆锋。要知道，米其林至今100多年的历史上，这是他们首次将荣誉授予个人而非餐厅。这不仅是对谢霆锋的认可，更是对他一直以来坚持美食修行的态度表示肯定。谢霆锋说，煮饭这几年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也更深入地认识了自己，跟家人朋友也都更近了一步。他不再与父亲斗争。

潮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潮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收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

0: 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缺的时候天路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猛快，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

0: 电话401120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3: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

0: 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

0: 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1: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0: 世界，
1: 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7: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8: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9: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1: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8: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

0: 成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性阿桑我的房特性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房家福特性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我斗抢题，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在上等我个阿上阿谁去送去。有色汗色各副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神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五行门你可给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色漏啊很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浇红雪老决议，月后雪浇归二党，
3: 老师同样欢迎你。
4: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我说起马尼干戈这个名字，给你的感觉是不是怪怪的，有一点像米亚罗马尔康之类的，开始可能会觉得新奇并且难记，但是熟悉了就爱得不得了，也许这就是一种恋爱的心理过程吧。今天我们将会来到有中国西部之称的马尼干戈。前面开始听到了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法语歌曲，也希望你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可以渐渐放松自己的心灵。

说到美国西部片，相信大家一定都是非常烂熟的吧。荒凉的小镇，一个教堂，几户人家，骑马的枪手，笨拙的警官，乱糟糟的酒吧。而我们今天的马尼干戈正是这种风韵十足。当然差异是肯定的，比如马尼干戈有牦牛群，有瞎逛的狗，没有教堂，而是一座只容一个通天大转经筒的小寺庙。骑马的是康巴汉子或者康巴女子，只有一个警官，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帅武。周边呢全部都是草甸，旁边有河流，抬头望见的是雪峰，这些组构起来也许就是和谐吧。这一切就是宁静而骚乱的马尼干戈，它是川藏道班的起点，雪域高原的门户，也算得上是康巴的核心地区。

在古代，玛尼干戈就是四川、青海和西藏的一个边贸重镇，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这里以游牧为生的藏民男子大都是长长的脸庞，起棱起角，黝黑的皮肤，高大彪悍，一头又长又乱的头发足以令一切美发店倒闭。也许他们的着装也遗留了茶马古道的遗风，半搭肩的长袖藏袍和高帮的黑色马靴更显得粗犷英俊，放荡不羁。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韩红的茶马古道当中再次重温当年的旧景。

这是一条承载着太多沧桑的茶马古道，在韩红的这首歌声当中，它却代表了一种温情，还有对儿时记忆的一种怀念。在玛尼干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子，她们的皮肤光滑白皙，好像从来就没有晒过太阳，帽上有一些花饰，一派欧洲贵妇人的风采。如果一对夫妻走在一起，一黑一白，就像是来自两个不同洲际的国际家庭。若不是看见因走南闯北汉化了的司机进入你的视野，你还真的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风情之旅，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玛尼干歌中国西部风情。玛尼干歌往上走一个道班多一点，大概12公里，就到了非常著名的新路海。新路海边的卵石刷白刷白的，岩石上则刻满了色彩斑斓的六字真言。一座山丘上风马旗全部都褪去了颜色，在山峰中上下翻卷。风马旗对面的山峰上就是皑皑积雪，凝固着千古的静默。斜阳眷顾着海子，投下的是山的阴影，而东面山坡上的红黄渐杂的树和草色又映在海中。借雪峰折射过来的条条闪亮的光线，碧绿的海子就满满抚养着富丽的色彩了，一真一幻。玛尼干歌是藏语转经之地的意思，这里到处可见手持转经筒的藏民，但是最能让你体验到当地人虔诚的是在一年一度的跳神节上，每年的8月初在镇边的一座小山上举行。先是一列长长的喇嘛从远处山岗上缓步慢行，见首不见尾，像是从天边而至。仪式开始后，神在场上自由地发挥，显得松散无序。这时藏民观众不起哄，不喧闹，也不着急，他们只是悠闲地静坐在草地上，唯一静不下来的就是他们手上的那一个大的夸张的转经筒。

风情之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雨生，湖心草深潮，希望你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让你的心无处藏。感谢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结伴。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

0: 事先有鸟，事先有蛋。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4: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1: 向左，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前面开始听到的是王啸坤带来的这首《秦马岛的海》。

这种旅行的心情来自于王啸坤带来的《秦马岛的海》。一提起安徽，人们也许想起的只有宏村西丽。当无数游人把那里当成一个建筑民居的游乐场，我们就有责任去寻找安徽更有味道、更安静的去处，比如泾县。直到今天，那里几乎都没有什么游人，安静的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到这个安静的像世外桃源的泾县走一走，看看那里的月亮湾，还要在那里最宁静的蔡村小镇。

今天的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安徽的那些不知名的月亮湾，还有那些小村庄。晚上夜宿蔡村，下雨的时候听到窗外风雨呼啸，对这凄风苦雨的荒郊野岭也让你有些生畏。回想起平时的城市喧嚣，也许你会不由得生出一些人生奇妙的感叹，但是这个夜晚你一定很快就会入梦。第二天清晨推开窗户，会惊喜地看到连绵的青山，这里的山特别绿，刚刚被雨水洗过，雾气弥漫，仿佛伸手一拧就会有一汪碧水。开门见山，这是很多人日思夜想的生活吧。月亮湾的清晨连空气都是绿油油的，我们的下一站就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地月亮湾。听到这首水木年华带来的《天使街》。

就让我们一起唱，让我们一起跳舞，让我们一起欣赏美景，一起听不一样的音乐。这是来自于水木年华带来的天使街，在他们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着那么多的无忧无虑，快乐的歌唱。前往月亮湾的路是一段无比清新而且水灵的路，越接近月亮湾景色就越美丽。早上的空气湿润清新，飘荡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的香气，你会忍不住下车步行，亲近一草一木，路边都是大片的竹林山坡，各色的山花沿路开放，常有山泉奔流而下，这一切仿佛都是被昨夜的雨水浸泡过。花儿的叶子上挂着水珠，路面还湿漉漉的，有时会遇上一段积水，不得不脱掉鞋子淌水而行。泾县的河有些奇异，不知道是不是泾县的名字来源于泾渭分明这个词，但是你的确可以在月亮湾见识真正的泾渭分明。山中刚下过雨，小河积累了山上留下的泥沙，就变成了土黄色，看起来急冲冲的，但它遇上了另一条清溪却急不起来，于是月亮湾的这条河一半是土黄色，一半是碧绿色，一半急急地卷起浪花，一半静静地流淌，而他们又始终并肩前行，非常的融洽，仿佛是在一路上陪伴你的忠实伙伴。听到来自于张学友带来这首《一路上》。

0: 到一个爱。
1: 在路上找一个伴，这是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一路上。如果在前往月亮湾的路上走累了，你随便就可以搭到一辆中巴车，买票的时候就说你要去风景最美的地方。也许开的不到半个小时，你可以看到很多漂流的地方，你会不顾售票员说前面还有更美的风景，就会急切地跳下车，跳上竹筏，一个个做漂流状拍照留念。阳光灿烂，天气晴朗，阳光照耀下的月亮湾泛着粼粼波光，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大片的河滩，那条土黄色的河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清冽无比的绿水。更让人惊喜的是，河滩上全部都是一些奇异花纹的石头，铺上去捡个痛快吧。在这里每一块石头都是自然天成，独一无二，一不留神你的口袋里背包里便全是这样的花石头，背都背不动了。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我们从月亮湾返回到你居住的地方，再乘车去往另一个方向的张渡。张渡古名叫做七陵镇，是一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张渡其实并不算一个旅游景点，当地人悠闲自得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们的闯入而改变半分。古镇靠河而建，路由鹅卵石铺成，整条街都是古色古香的木房子，靠水的一边全部都是吊脚楼，那一排吊脚楼全靠长长的木头插入河里支撑，密密麻麻的木脚看起来非常壮观。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千条腿，阳光照在这些老房子上，折射出温暖的色调，和那些灰暗的石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吊脚楼下面的那条河就是青格江的支流，对岸也有着成片的鹅卵石河滩，但是那些石头和月亮湾的比起来就远没有那些漂亮了。古镇很小，很快就可以走到尽头，然而却可以给你最独特的不一样的感受。做一个勇敢的做梦者吧， Army Dreamers。

Army Dreamers。 这些音乐是典型的只有在老唱片机上才能出来的情调。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安徽。不知道很多人还有记得安徽的黄梅戏吗？这些略带沧桑感的戏曲当中，继续我们的张渡之旅。黄昏的时候大约是张渡最美的时光，河岸有许多白杨树和大片的水草地，站在一座小石桥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当地农人相继赶着牛儿回家。大牛走得稳重，小牛则走得调皮，常常跳入旁边的草地里再吃两口，又被主人厉声喝回。有的时候遇到对面来了一只牛，牛儿们又免不了要窃窃私语一番。总之在张渡，一切都是小小的风景，而在这些小风景当中，却透露出的是一种最独特最美妙的心情放松。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

0: 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风情，

0: 正在收听到的是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一首《当下的年轻》。这一生要多幸运才能遇到那个不让你受委屈的人，护你周全的人。

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照亮》，好像在附和一个伸手离断的人。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如果你真的动了心，理智又怎么拦得住呢？

OK， 我们听到的是最初来自王心凌的演唱会《好好的》，当下刮起了耳边的风，所以这样的音乐也再次吸引我们的是回荡在耳边的那份久违的初恋感。既然喜欢，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有人说这是心带利润的音乐，比如说分手，比如说愤恨，再比如说怨恨，我会好好的。知道了对方心里没有自己，知道了对方的敷衍，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情绪，只有两个字，叫做难受。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3: 好像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生命树下的声音，明亮温暖的嗓音，诠释了为爱双向奔赴的一份浪漫的爱情。

生命树下，你是我的一切。被人坚定选择的感觉，才是世间最安稳的浪漫。原来真正的心安，是有人看懂你所有的沉默，又接住了你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它不是因为你的光鲜才靠近，而是在你最真实的样子里，依然选择站在你这边。

我们听到的是欧阳红那首《需要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不知道刚刚的音乐有没有让你找到归宿感呢？这里是直播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一起来听到的是 Van Available I Love You。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

0: 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0: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7: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8: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9: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8: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你好，我是抱静，听听老歌，聊聊生活。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叶倩文的声音。在这个时候，用叶倩文这份沉稳和大气，唱着那份内心的幽怨，不要对他说。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倩文的版本，不要对他说。如果说张信哲唱出了是深情，那么叶倩文唱的是一份洒脱。不管在这首歌里我们听出了什么样的心情，我始终都相信好的旋律不管多少年都不会过时。所以这首歌也是当下很多歌手去乐意翻唱的一首。接下来听听古巨基

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2005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的一首音乐，那这样的音乐在粤语流行当中也获得了当年非常好，应该算是非常多的好评。爱与诚，林夕的词。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
2: 给你
0: 刚刚好的86度。
3: 情书是美丽的书信形式，它可能是欢乐的，也可能是哀愁的，也可能是羞涩的，总存在在一个时刻，让我们即使在卑微的生活当中也敢于宣言。所以爱你这件事就像生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突然就想到了王小波。王小波当年给李银河有写非常非常多的情书，然后特别是这份永远如诗意的真诚很难忘。一想到你，王小波非常的幽默，说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了微笑呢。

么样，这样的音乐是不是还是依然很时髦呢？谁能想到这是一首28年前的音乐了，应该准确的来说快要29年了。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在20多年前的旋律当中，我们依然上头的让心情愉悦。所以在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当中，我们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张雨生的作词作曲，最初的演唱是来自张惠妹1997年发行的专辑叫做 Bad Boy 当中的一首。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主席农历小年来到我们宿舍。2009年1月18日是农历小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天津大学，考察学校河流海洋工程安全与防灾实验室，深入学生宿舍看望假期留校学生，并给广大师生拜年。习主席强调，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要更加注重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要立足国内技术，打破国外企业对技术和设备的垄断。他风趣地说，我很愿意和我们的同学们看大山，勉励同学们，成才之路就在脚下，要靠我们自己走。
1: 采访对象：雷鸣，女，1973年5月生，湖南安乡人，时任天津大学党委学工部部长、学生处处长，现任天津大学党委副书记。张金凤，女，1978年2月生，河北张家口人，实为天津大学建筑与工程学院教师，现任天津大学建筑与工程学院港口与工程系主任。刘艳丽，女，1985年12月生，黑龙江拜泉人，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2007级硕士生，现任天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国际工程学院副院长。王立东，男，1987年1月生，四川汶川人，天津大学材料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2005级本科生，现任四川鱼米坊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采访组：管红、秦涛、刘畅、谢文超、张金城、张巧云。采访日期：2020年7月17日。采访地点：天津大学大科学装置会议室。
3: 采访组：张金凤老师，您好。2009年1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天津大学，实地考察学校河流海洋工程安全与防灾实验室，围绕海上风能开发利用项目与师生亲切交流。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4: 张金凤，
5: 2009年1月18日是农历小年，习主席来到天津大学，给师生们带来了牛年的新春祝福。给你们拜年！习主席一下车，就向现场等候的校党委书记刘建平、校长龚克等师生拜年。随后，他大步走进河流海洋工程安全与防灾实验室，听取了建工学院院长练继建教授关于实验室情况的汇报。当得知实验室开展的科研项目全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并得到很好应用时，习主席连连赞叹，应用性很强啊。练继建教授向习主席重点汇报了海上风能资源开发利用项目。他说，海上风能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开发技术还不太成熟，开发成本较大，若通过科技创新把成本降低20%到30%，海上风能将会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新能源。习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我当时在浙江的时候就考虑这个事情，舟山、宁波一带的海域很适合做这个。他指出，风能开发，特别是海上风能的开发利用，应该成为一个主攻方向，非常有前途。习主席强调， 高校要在科研上立足国内技术，打破国外企业对技术和设备的垄断。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要更加注重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应用性强的科研项目，培养更多的实用型人才，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贡献。
3: 采访组。习主席关于海上风能资源开发利用的阐述，对你们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4: 张金凤。
5: 海上风能开发利用在当时刚刚起步，是否将之确定为实验室的重点研究方向，我们还在考虑中。习主席的这番话坚定了我们攻克该项目的决心和信心。我们迅速组建了海上风电研发团队，集中力量，奋力攻坚，终于自主研发出了海上风电复合桶型基础一体化安装原始创新技术。目前该技术已经在三峡新能源江苏大丰海上风电厂批量化应用，拥有美英等八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专利，造价仅为同类风电安装船的45%，被央视新闻联播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海上风电安装技术，引领了我国海上风电行业安全、高效、低成本的技术创新方向，填补了我国在海上风电领域的技术空白。如果采用这项技术建设一个海上三峡，就可以为国家节约投资约500亿元。我们没有辜负习主席的期望，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1: 采访组。王立东同志，您好。习主席从实验室出来后，来到彭祥学生公寓，看望来自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及因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假期留校的学生，并与同学们亲切座谈。您当时就在现场，请回忆一下习主席与大家座谈的情况。
4: 王立东。
0: 我当时在天津大学材料学院读大四，上午10点多，习主席来到彭祥学生公寓活动室。他当时穿着一件黑色风衣，笑盈盈地走了进来，一进门就说给大家拜年，大家都感到非常温暖。我本来特别紧张，手心冒汗，没想到习主席走过来，坐在我的左边，对着我和蔼的微笑，我绷紧的神经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参加座谈的同学有的来自汶川地震灾区，有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习主席问大家，为什么寒假放假还没有回家？在学校里有什么计划？同学们纷纷回答，想利用假期时间学学英语，想趁着假期勤工助学，减轻父母的负担。习主席笑着肯定了大家的回答，像长辈一样和我们拉起家常。我向习主席汇报说，我来自四川汶川灾区，家里的亲戚大都在农村，地震导致农村大多数自建房坍塌，政府很快把大家接到了临时搭建的帐篷中居住，部队到达后又修建了临时板房，学校也减免了我们的学费、住宿费，补贴了回家的交通费用，帮助解决了后顾之忧，让我们能顺利回家与家人团圆。在学校里，辅导员就像亲人一样陪伴在我们身边，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习主席说，这一次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扶助、优惠、绿色通道等政策，在这么一个大灾面前，举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了大爱无疆的思想。习主席表示，政府、社会和学校一定会采取措施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祝你们早日成才。听到这里，在场很多同学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座谈结束后，我们邀请习主席合影留念，本来心里有点忐忑，没想到习主席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离开学生公寓时，习主席和蔼地对我们说，祝大家新春愉快，还特别叮嘱我们一定要将他的问候带到受灾地区同学的家庭和经济困难同学的家庭。当时我们真的特别感动。习主席说，成才之路就在脚下， 要靠我们自己走。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毕业后选择回家乡工作，便是当时做出的决定。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养殖游出发展新赛道，20名江中学子获深达筑梦助学金。暖心港湾再升级，便民服务更贴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针对传统水产养殖靠天吃饭、品质不稳、难以规模化的痛点，衢州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大胆创新，联合科研团队优化养殖工艺，搭建封闭式恒温循环水养殖系统，重构现代化水产养殖体系，依托闭环净水、数字化管控，彻底突破自然条件制约，实现水产养殖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共同富裕。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张村乡秀峰村的衢州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3只 PPR 材质的养殖桶在外塘整齐排列，桶内水体清澈洁净，整套循环净水设备平稳匀速运转，成群的鳙鱼在水中自在游动，展现出智能化生态养殖新场景。2011年，深耕房地产相关产业的王日敖察觉到传统行业发展空间持续收窄，便果断跨界转型，投身水产养殖领域。创业初期采用的是传统养鱼模式，但这种养殖方式受天气、水质、场地等自然条件制约大。为打破靠天养鱼困局，适应市场高品质水产消费需求，王日敖决心革新养殖模式。2023年，企业投入近60万元配齐全套生态循环养殖设备， 并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专家优化养殖工艺，形成恒温培育、水体自净、生态防病、去腥提质的标准化养殖流程。衢州长河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日敖：
8: 像我们这块这个循环水养鱼的技术，第一，它是通过恒温，像冬天的话天气冷，我们的鱼就容易这个有那个发霉啊，那么人家要吃鱼的话容易死亡啊，那么我们这个通过恒温的这一块，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保鲜。
7: 整套系统通过设备协同运作，过滤净化水体杂质，实现水资源闭环循环利用，稳定养殖水质，为鱼类优质生长筑牢基础。当然，循环水智慧养鱼的迭代升级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王日敖：
8: 在接触循环水这个鱼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也很坎坷，死鱼啊，也死了几万斤的鱼啊。那么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那么仔细认真的去想去克服，那经过三年下来之后，把这一块的这个技术问题上已经都一一的把它攻破了。
7: 在硬件优化、技术适配的基础上，企业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通过办公室终端即可实时监测每套循环养殖系统的水温、溶氧量以及设备运行状态，实现养殖过程标准化、精细化管控。王日敖：
8: 我们目前的养殖规模哈，现在有两个基地，一个我们长河地下室达到了有那个20000斤左右，那在我们这个张村的基地哈，现在的话也可以有2-3万的这个规模。秀树这一块哈，已经走出了江山，现在的这个金华、义乌、杭州、上海，都有我们的这个有点的秀树。
7: 谈及未来发展，王日敖表示，企业将立足江山本地资源优势，以品牌建设为牵引，持续打磨核心养殖技术，打响本土生态水产名气，打造可观摩可复制的生态水产示范基地，带动本地零散传统养殖提档升级。王日敖：
8: 还是以鱼的质量啊，这个为核心，一步一个脚印啊，做好这条鱼的品牌，做出江山的一个鱼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特色。
1: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8月11号，全市统战系统项目谋划擂台赛举行，擂台赛以聚同心、谋新篇、促共富为主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商会等统战团体同台竞技，互学互鉴。衢州市委统战部、衢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江山市委统战部负责人等参加活动。比赛现场，13个优质项目登台亮相，内容涵盖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文旅康养、中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展示了全市统战系统发挥资源优势、服务发展大局、赋能共赴实践的积极作为。这些项目既立足江山产业发展实际，又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其中不少引入跨区域协作与数字化赋能新模式，充分彰显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衢州市发展规划院专家现场点评指出，本次擂台赛整体质量高，谋划思考深，视野格局宽，参赛项目选题精准，契合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具有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评委组从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及展示效果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其中民盟江山市基层委员会的胥江慢速城市焕新综合区项目，江山市支联会的江山道地重阳有方宠物食药产业园项目及民建江山市基层委员会的 AI 智树渔场项目获评5星项目。
7: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8月12号，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联合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举行江山市2026年爱心助学升达筑梦助学金发放仪式。本次升达电器集团出资40万元， 定向资助20名毕业于江山中学、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准大学新生，每人每年资助5000元，持续资助至完成大学学业。仪式上，市领导向升达电器集团颁发爱心捐赠牌，向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勉励学子们砥砺品格、勤学奋进，传达善意。受助学生代表在发言中向爱心企业致以诚挚感谢，表示将铭记这份关怀，勤学笃行，努力练就过硬本领，将来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1: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8月12号，青少年暑期安全自护教育系列活动走进双塔街道县前社区。活动由共青团衢州市委、衢州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主办，共青团江山市委承办，旨在帮助青少年掌握自护技能，筑牢暑期安全防线。本次活动以防火知识为主题，课堂上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火灾预防、火场逃生

0: 等要点。在灭火器实操教学环节，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要留意灭火器上的红黄绿安全小仪表，使用灭火器时要对准火焰根部，保持1到3米的距离。随后工作人员邀请小朋友进行实操练习，纠正站位和喷射角度。据了解，今年暑期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系列活动围绕消防安全、防溺水等重点领域，计划覆盖全市6个社区。
1: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14号，江山贝林医院眼科中心正式开诊。活动现场是慈善总会与贝林医院签约光明行项目。作为光明行项目的定点支持单位，贝林医院首期推出500台白内障手术慈善名额。患者经医保报销后，选用国产晶体的自费部分，可由市慈善总会二次报销，极大减轻就医负担。现场还举行了浙江区划医院和贝林医院眼科中心学科共检单位揭牌仪式，进一步完善省城专家加区划医院学科共建加本地医生团队的3级诊疗梯队。贝林医院院长赵荣军：
2: 在省级层面，我们有这个这样的做专家作为支撑；在学校市层面，我们和衢州这个区划医院眼科中心建立了这个学科共建的，我们还有一支自己非常强的、有战斗力的这样的眼科中心的这个团队。那么，在设备、在耗材方面，我们都是选用一流的这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江山贝林医院是一家2级综合性的非盈利性民营医院。眼科中心的成立不仅填补了该院眼科专科的空白，还能为更多百姓提供眼健康服务。青湖街道童家村村民郑江红：
3: 大家上午说这个事实，说事实今天你看得到的，我要说说的嘛，很好，这我们是免费的。
1: 贝林医院院长赵荣军：
2: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眼科中心依托我们贝林医院的这个平台这个越做越好，那么真正的取得老百姓的这个认可和信赖。
0: 江上台记者周超南、祝硕雷报道。8月12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市科协主办的《我的县我的城：探寻蜜蜂王国的秘密》科普活动在浙江江山恒亮蜂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蜜蜂博物馆举行，吸引全市20个家庭参加。活动现场，家长与孩子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各展区，系统了解蜜蜂的社会分工、生态价值等知识。孩子们还通过互动体验装置模拟采蜜，并观看 3D 科普影片，沉浸式感受蜂群内部分工协作的精密与智慧。活动还设置了蜜蜂科普知识问答环节，孩子们踊跃抢答，现场气氛热烈。据了解，今年暑期市妇联持续深耕儿童关爱服务，已组织开展10余场亲子活动，扎实推进学习课堂、育业书香品牌建设。
1: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对户外劳动者来说，最幸福的事是什么？是夏天有一口冰水，冬天有一杯热茶，跑单中途有个店儿给手机续航。今年市总工会加大资金投入，完成了6个工会驿站的改造升级，设施配备更完善，服务保障更周到。小小驿站正逐步成为户外劳动者在城市里的2个家。上午10点走进文苑社区工会驿站，只见刚结束了路面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唠着家常。王永先负责驿站周边的道路清扫工作，每天中午这里变成了他歇脚休整的落脚点。环卫工人王永先：
4: 人累了可以进来休息一下，这没有开水，没有可以到这里来倒一下，外面很热可以进来凉快一下的。
1: 和王永先一样，越来越多的户外劳动者把驿站当成了路上的家。改造过后的工会驿站，除饮水机、桌椅、冰柜、空调等基础设备，还增配了电子血压仪、医药箱、雨伞等便民物品。就餐、避雨、防暑、休息等日常需求都能在这里得到妥善解决。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党委副书记毛小璐：
5: 因为我们周边都是小区，再然后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像这些户外的那个环卫的、搞卫生的，包括送快递、送外卖的，送外卖嘛，一般可能下午可能2、3点，他们空了也会进来休息的。
1: 硬件升级带来的是日常休憩的舒适，而服务延伸则让驿站有了更多家的温度。走进宁秀社区工会驿站，宽敞空间令人眼前一亮。这里不仅提供充电、热饭、急救、

0: 鹤村中心社区、泰隆银行、青湖支行等点位。在硬件设施全面升级的同时，各工会驿站还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关爱活动，不断丰富户外劳动者的日常文化生活。市总工会保障部工作人员周艳怡：
1: 今年呢，目前为止我们前期是每个站点是投入了1.5万元，一共是9万元的资金，是来让这个工会驿站提供一些服务，主要就是为了让这些外卖员啊、快递员啊，能够享受到娘家人般的服务，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没都出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莫进三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暴用托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哪没喜雨，三堂水客没开心，房贼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阿哥多事哪行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老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死老娃后悔的，我拿月圈不好听你老扯。

0: 只要我个心，我个心为你狠，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露绝艺，月后雪浇贵二堂。
1: 老师同呀，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尹华当夜立即行动，亲自带领三名黑兵台干员从丞相府地道出城，秋渡风水，秘密潜入章太公。连续几日，章太公都很平静，秦惠王也仍旧是时昏时醒。尹华下令三名干员轮流守护在玄思屋外监视，自己潜回咸阳去找那名长书联络。奇怪的是，扮成宫中卫士的银华在长史官署外秘密监视了12个时辰，所有的轮值吏员都逐一查看，偏偏没有那个长书。银华觉得蹊跷，连夜去见处理籍。处理籍以核查吏员官俸为名径直进入王宫，一查之下，那名长书已经暴病身亡。右长史禀报说，那长书奉长史之命到章太公记录王言，回来时不慎被松林中毒蜂蛰中，太医治疗3日无救死了。如此一来，唯一可知甘茂与太子内情的眼线被掐断了，银花的黑兵台成了只能被动守护的秘密卫士，一时无法可想。银花只有再加派了三名干员，又亲自坐镇章太公，要确保张仪回来之前秦王无事。如此过去了10日，依然是安静如常。第13日午后，太阳已经西下，苍老干瘦的秦惠王正在茅屋外的草地上若有所思地漫步，不时地看着太阳叹息一声。这时守在竹林边的老内侍长呼了一声，太子入宫。秦惠王惊讶地回过头来，一身铁甲一领披风的太子嬴荡已经走了过来。秦惠王显然不悦道，此时我不见人也不议事，不知道吗？嬴荡一躬，高声大气道，父王，少帝母子有了消息，我特来禀报。

0: 秦惠王惊喜道：“
1: 你说，继儿母子，哪里来的消息？快说。”
0: 嬴荡道：“我识得一个胡商，他从燕国来咸阳，说了少帝许多事情，还带回了姨娘给父王的书简。”秦惠王兴奋的声音都颤抖了：“
1: 好好好，快，进去说说，父王正念叨他母子呢。”
0: 正在此时，甘茂带着一个长书匆匆走来：“王有会见，请徐长书入言。”秦惠王挥挥手道：“
1: 下去下去，本王家事，无关邦国，路过甚严。”
0: 说罢对嬴荡一招手：“
1: 走，进去说。”
0: 父子二人便进了茅屋。甘茂没有走远，依然与那个长书守候在竹林边上。隐藏在小土岗松林中的嬴华大致忐忑不安，觉得太子今日来的似乎蹊跷，既是需要一段时间述说的家事，便当早来，如何堪堪在太阳行将落山之时到来。但无论如何，嬴华也不好公然干预太子觐见，尚且是在国君清醒时的觐见。眼见太阳缓缓地沉到了身后，半天霞光也渐渐褪去，秦惠王昏症发作的时刻已经到了，却不见秦惠王从茅屋中出来。正在此时，太子从茅屋中冲了出来：“
2: 长史，快寻太医，父王昏过去了。”
0: 也是秦惠王久病，太医没在此时，便守候在竹林边，听得太子一声喊，甘茂与太医一起冲进了茅屋。片刻之后，茅屋中哭声大起，嬴华骤然昏了过去。醒来之时，嬴华发现自己竟躺在章太公茅屋之中，大厅中央是盖着白布的竹榻，自己身边却站着眼睛红肿的太子。嬴华惊叫一声，腰翻身坐起，身子却软得面团一般，只是心乱如麻。太子嬴荡木然道：“
2: 少姑，正是你这声尖叫，我才知道你在这里，将你救了过来。太医给你服了药，说你须得安神定心。”
0: 嬴华看看屋中甘茂、长书、太医、内侍等人道：“
2: 你等出去，我有话要问侄子。”
0: 嬴荡吩咐甘茂等人退到屋外，回头道：“
2: 少姑，有话你问。”
0: 嬴华冷冷道：“
2: 你父王如何去的？你说。”
0: 嬴荡依旧木然道：“
2: 天将傍晚，我正要告退，父王叫我稍等，说要给我叮嘱一件事情。叮嘱的话还没说出口，父王叫了一声，跌倒在榻上，神智便昏迷了。我出来唤进太医，父王便去了。”
0: 嬴华愣怔片刻，冷笑道：“我问你，你明知父王日暮发病，何以恰恰在日暮之前来见？”嬴荡道：“
2: 我午后接到少帝消息，长史说当及早说给父王，叫他高兴。出城过风水，耽搁了半个时辰，就有些晚了。”
0: 嬴华问：“因何耽搁？”
2: 嬴荡道：“渡船坏了，正在修缮。”
0: 嬴华觉得此中疑点太多，一时理不清楚，不再追问。嬴荡却问：“
2: 少姑与父王情谊深厚，请教诲侄儿，如今该当如何？”
0: 嬴华气狠狠道：“
2: 有人知道，何须问我？”
0: 嬴荡不再说话，只是木木地戳在那里，失魂落魄一般。当晚，嬴华与秦惠王的尸身一起被秘密运回了咸阳。次日清晨，太子嬴荡在王宫东殿举行了秘密会商，除了司马错、楚礼及甘茂三人外，嬴华也被抬到了殿中。甘茂背隙禀报了秦王不治而亡的经过，嬴荡放声大哭，痛骂自己犯了弥天大罪，请求为父王殉葬。司马错与楚礼及 都看着座榻上的银华，显然是盼望他说话。银华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哽咽道：
1: 王兴欲去，不能复生，诸位但以大局为重了。
0: 甘茂立即跟上，慷慨陈说微曲，请立即拥立太子即位，一方六国乘虚而入。司马错与朱立即也是无话可说，都默默点头了。三日后，王成书告朝野，秦王不幸病逝，隆重发丧，太子嬴荡即位为新秦王。那日晚上，守护太医终于说公主康复了，嬴华回到了丞相府，便连夜出城来找张仪。
1: 大姐，如何虚成了这模样？
0: 飞云为嬴华不停地开拭着额头汗水，说不出的惊讶。
1: 嬴华面色苍白地倚在飞云身上：我散了架一般，一丝功夫也没有了。大姐，
0: 飞云抱住嬴华大放哭声，一种深深的恐惧使他浑身瑟瑟发抖。张仪一直在沉默，一直在思索，一尊石雕般纹丝不动。良久，他长吁一声道：飞云，拿我的令箭到函谷关调一辆篷车出来。飞云飞马去了。银华这才恍然问道：
1: 方志找到了吗？如何只你俩回来？
0: 张仪拍拍银华道：方志在后面，你目下甚也莫想，只闭眼歇息。银华灿然笑道：
1: 你真好，那方氏还会到咸阳吗？
0: 张仪笑道：你放心便了，一旦沾上，他们才不会轻易走。片刻之后，飞云从关内赶来了一辆四面包裹严实的篷车。张仪断然道：走，回咸阳。说罢抱起银华坐进了篷车。飞云将三匹骏马拴在车后，上了车辕，一声鞭响，篷车淋淋进关。篷车不能快马奔驰，加之银华虚弱不耐颠簸，函谷关到咸阳整整走了三日。一路上，张仪也不进郡县官府，只是全副身心照料银华，倒也平安无事。这日傍晚进的咸阳，张仪草草梳洗了一番，来到初里吉府上。初里吉见是张仪，嘿嘿笑道：
3: 走，找司马错，你我说不明白。
0: 两人来到上将军府邸，却见这平日里车马如梭的车马场空荡荡，黑黢黢，既无车马，更无灯火，连那两排钉子般肃立的武士也没有了，只有一盏在风中摇曳的大方灯，孤悬门厅，幽静的有些寂寥。张仪不禁叹息了一声。楚立即嘿嘿笑道：
3: 司马错堂里青嘞，早早收敛了，比你我眼亮多也。
0: 张仪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向里走。门厅下一看，大门竟是关闭的。张仪啪啪拍着门环高声道：
3: 有客来访。
0: 大门隆隆开了，家老匆匆迎来，当头一躬道：
1: 我家主人卧病谢客，既是两位丞相请随我来。
0: 提着一盏灯笼，将两人领进了后园。两人进入司马错的后园，月下朦胧望去，这座后园竟比丞相府的后园还大了许多。奇怪的是，这座后园没有寻常庭院园林的水面亭台、假山、竹木花草，层层叠叠的小山包与曲曲折折的小水流堵在眼前，走在其中，羊肠小道千回百转，恍若入了迷宫。张仪惊讶笑道：
1: 司马错，这是作甚？林院搞成了坟园？
0: 车里吉嘿嘿嘿一阵道：
3: 嘿嘿，没看懂，这是司马氏绝技，天下活山水，君上

去见到的。看看，这儿是函谷关。张仪就着月光仔细看去，果然见连绵群山中一道长长的峡谷，峡谷入口处赫然一座雄关，关外浩浩一条大水。张仪顿时明白，一路指点道：“这是大河，那是虎牢山、孟津渡，这边是河外安邑，啊，这里是我家了。”一阵感慨，便问家老：“商将军在何处啊？”家老笑道：“家主人在燕山辽东，请这边走。”处理及都弄道：“燕山辽东，司马错又想做甚？”也是来到燕山辽东地面，便见一人布衣，散发临海而立，显然正在入神，对身后脚步浑然无觉。处理及啪啪拍掌，嘿嘿嘿笑道：“司马上将军，还想去辽东打仗吗？”司马错默然回身笑道：“呀，丞相到了，来，这海边正有几块岩石，在这里坐了。家老，搬几坛酒来。”海虽不大，岩石却是地道，光滑平坦，临海突兀而立，明月之下，风声萧瑟，别有一番韵味。片刻之间，老舅搬来，就着几块军中常见的干牛肉，三人对坐，饮了起来。司马兄，处理兄，张仪笑道：“人生终有聚散，你我三人共事20余年，只怕也到了各谋出路的关口。”张仪鞍马未歇，便来与二位相聚，为的是各明心事，傲将书要国事，对新朝有个交代，一公一私，唯求真心。处理及先笑了：“我看司马兄是雄心不老，还想打几仗。”“哪里话来？”司马错淡淡笑道：“我在后院长阳，原本是要思谋个落脚之地，看来看去，还是燕北辽东合于我心。”张仪有些困惑：“燕北辽东山水粗粝，一曝十寒，不合隐居，司马兄如何要去此地？”“嘿，我明白，司马兄兵心不死，还想找个用武之地。偏这黑老兄贼精。”司马错苦笑道：“不瞒张兄，司马氏世代兵家，不宜居于保暖秀美之地。燕北辽东有胡人之患，战火连绵，族人振奋为生，也不知衰败。至于司马错自己，能了抗击匈奴胡人之未末心愿，足矣。”张仪不禁慨然一叹：“司马兄痴兵若此，何以要离开？以秦国之雄兵，以将军之才智，何愁不能大展宏图？”司马错笑道：“张兄当知，你我三人，我是第一个该走，不能留。古往今来，为将只是一朝，哪个君王愿将兵权留给哥叔老臣？况且新朝上将军的人选已经明了。”“明了？能是谁？”张仪有些惊讶。“先是甘茂，再是处理吉，而后两人颠倒。”“处理吉笑个不停：“你这话巫师一般，叫人心里打鼓，黑肥子能做上将军？”司马错没有一丝笑意：“先做半年丞相，再做上将军。”“却是为何？”周立基也不笑了。司马错笑了：“天机不可预泄也，无可奉告。”蓦然之间，张仪想起秦惠王的话：“
内心不禁佩服司马错的冷静透彻。甘茂与朱立奇都是所谓的文武全才，而大凡文武全才往往在文武两方面都不能达到自成一家的超凡境界。国君可认为武职，亦可认为文职。对于新军营大这样士兵的国君，自然以上将军为第一要职，自然要他最信任的大臣来做上将军。这个人只能是甘茂，但营当在权力稳定后极有可能亲自执掌兵权，那时升迁甘茂做丞相，让明达而不专权的处理级做名义上将军，而实际上营当自己做三军统帅，自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此一揣摩，司马错的预言尽在情理之中。张仪点头笑道：有处理兄刘朝毕竟好说，秦国或可度过危局。嘿，如此说来张兄也要走？张仪笑道：如何，我不该走吗？张仪此等人为先君惠文王此等君主用的，新君不合用我，突然相互掣肘，何如早去？苏秦去了，张仪去了，司马错也去了，这天下可是寂寞了许多也。楚立即一声叹息，张仪与司马错大笑起来。三人只说到次更方散。张仪回到府中，银华飞云已在书房中等得偎在一起睡着了。见张仪回来，两人咯咯笑着醒了过来。张仪笑道：你俩睡，我要草个上书。银华娇嗔道：不睡，我俩要和你了账。张仪惊讶道：了账？了甚账？你还想将丞相府带走不成？飞云耶子一声，笑软在银华怀里。银华咯咯笑道：你才想将丞相府揣在怀里，我俩要做夫人，不许你拖。张仪恍然，一阵哈哈大笑，一边一个将两个丽人拥在怀里。都做几次夫人了，还想做？好，今夜叫你俩再做夫人，日后呀天天做夫人。飞云红着脸笑道：耶，羞不羞？就知道叫人家那样做夫人，人家偏偏那样做夫人，要洞房花烛。三人笑作一团，笑得一阵，张仪道：我要办完三件事，两小哥才能做夫人，一是上书请辞，二是明日见君，三嘛是清理了那般方式。银华笑道：方式不用你清理，飞云已经将他们打发了。张仪惊讶道：方式来过了，你如何打发的？飞云笑道：耶，那两个方士难缠，硬要10000斤，说是此行动惊动了海神，回去要建造海神台谢罪。我与姐姐商议，将相府的6000斤全给了他们，他们才嘟哝着走了。海神树长寿，活生生勒索骗钱也。张仪笑了：小哥通心无忌，便是说穿了，殊不知日后有多少君王甘心受骗。想想要对银华道：你那黑冰台是大机密，得了结一番。银华笑道：有人上心，我困在王宫那几日还不就在了结黑冰台，早没我事了。张仪忽然起身道：如此，我来草书，两三日内走。银华看看飞云，飞云回身从书案上拿来一卷竹简。耶，看看如此写法可行。张仪大是惊讶：你写的？耶，姐姐说我写不行吗？张仪不再说话，打开竹简，一篇整齐卷绣的篆文赫然在目，不自觉高声念了起来：
臣仗义敦。

0: 少。陈蒙先王之御，执相印二十余载，些许微功，不足道也。今臣年迈体衰，不堪国事繁剧，欲归隐林泉，以开后继之道。我王圣明神武，定能克成先王遗愿，成就秦国大业。臣虽远在山林，亦常为我王祈祷也。张仪念罢，一声好，又呵呵笑道：“只是肉麻了些许，不像张仪了。”银华笑道：“但像张仪那般，我是野鸟，能走吗？蠢！”张仪大笑：“好，肉麻一回，待我明日送上。”“
1: 不用你送，我等这边走，有人会送。”
0: 银华突然认真起来。张毅一阵冷怔，一阵思忖，终于点头笑道：“有其如此，张毅之福也。走。”说罢抱起银华大步出门。庭院中一辆篷车已经备好，飞云悄声笑道：“姐姐已经叫居家务事上路了，你但走人便是。”张仪笑了笑：“有两个狐精，我只做大丈夫了，操个甚心。”银华在张仪脸上打了一掌笑道：“美死你了。”张仪笑着狠狠亲了银华一口，钻进了篷车。天色放亮，红日跃上咸阳箭楼时，林林篷车已经在北板之上了。银花打开车帘笑道：“小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 垃圾分一分，生活。

0: 国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4: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 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5: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4: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6: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3: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4: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
3: 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7: 我是陈芷叶，
8: 我是叶嘉乐，
9: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7: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8: 你总说世界人群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9: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7: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8: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9: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3: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5: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3: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

已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

0: 天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高毅在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时强调，筑牢防线，严阵以待，牢牢掌握防汛防台工作主动权。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应急管理局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台风白海豚逼近，猕猴桃种植户忙抢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新塘边镇多措并举，妥善安置避险群众。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8月9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前往我市部分偏远乡镇，对人员转移、力量前置、物资储备、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防御工作进行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受之前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念巴都镇巡里村一处道路塌方，沿着村道，高毅实地查看道路损毁、隐患治理等情况，要求及时布设警示标识，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来到村里的避灾安置点，高毅与转移安置群众交谈，仔细查看生活保障情况，叮嘱大家台风期间注意安全，减少外出。他强调，要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期间，高毅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种准备和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一些，进一步明确转移群众，特别是投亲靠友人员的转移时间、路线、安置地点，对吃不准、不托底的区域，坚决果断实施转移，牢牢掌控工作主动权。要用心用情做好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大家在安置点过得放心，过得暖心。要加强人员管理和劝导工作，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返回前要做认真研判分析，确保安全有序。8月8号下午，我市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不折不扣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农18字防台打法，以最扎实的作风、最周全的准备，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堤坝。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村社网格一级，黄晓兵、季根寿、何日根等市4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视频连线了全市19个乡镇街道，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朱素芳强调，要真重视，深刻认识到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严守防汛工作纪律，确保守住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要真排查，抢抓台风过境前的窗口期，紧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危旧房、野外景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真转移，把人员转移作为防御应对台风的重中之重、关键一招，明确时间节点，做好思想解释工作，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切实打好防台防汛大考的能力题、担当题。要真下去， 严格落实市领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的四级包保体系，将责任精准分解到每一个隐患点位、每一条河道、每一名具体责任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链条。要真宣传，用好用足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确保信息及时入户到人，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具体工作，他要求思想上要高度警觉，绝不能麻痹松懈，深刻领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含义，落细落实省市各项部署要求，工作上要精准周密，绝不能留有盲区，切实做到领导干部沉下去，重点人员转到位，社会面上停下来，核心部门调控好，危险区域管得牢，宣传引导氛围浓，责任上要压紧压实，绝不能出现空档，全面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岗位责任，以铁的纪律、硬的作风，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9号到12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8月7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当天上午，检查人员先后前往水情复杂、在此前台风巴威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张村乡龙头店村和唐园口乡青石村，对两地防台防汛工作进行检查。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前往应急物资仓库，逐一检查三大件、四小件等设备的配备情况，并现场测试大型机械设备是否完好可用。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应急消防站站长吴伟军：
3: 那我们就是各个避灾安置点，全乡的所有避灾安置点都是开放的，就是也是备足了这个应急物资跟生活物资。
2: 期间，检查人员还将村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各村干部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模拟常规通信中断的极端情况下，通过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联络。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于威威：
4: 从上午两个村的检查情况看，都还好啊，没有发现比较大的问题，跟需要急需整改的情况，还没有发现。
2: 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紧盯台风动态，常态化开展基层防台隐患排查督导，压实属地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台风白海豚逼近，猕猴桃种植户忙抢收。
1: 聚焦三农。
2: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这两天我市各地抢抓风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力开展农业抢收。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时节，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果园，指导农户加快猕猴桃抢收，尽量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8月8号上午，在唐园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一颗颗成熟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里，农户们穿梭在猕猴桃林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猕猴桃，全力抢抓台风来临前的黄金采收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5: 我们今天组织了有20多人，早晨5点半就开始采摘。计划在上午采个2万多斤，争取就是在这一次台风前把最要紧的、最成熟的果采点下来。
2: 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早熟品种翠香已经全部成熟，其他品种也陆续进入成熟期。沈少峰：
5: 我的基地现在是差不多50%成熟了。因为往年的许香现在还没成熟，今年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啊。翠香这段时间我有125亩，全部成熟了。
2: 沈少峰告诉记者，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果园提早开始猕猴桃抢收，在保证猕猴桃品质的前提下，做到应采尽采，最大程度减少台风带来的经济损失。 果园采收热火朝天，后方加工包装也是紧锣密鼓。选果车间伴随着选果机的高速运转，猕猴桃按照大小重量不同自动进入对应的跑道，再由工人

0: 装箱打包，装货发车。沈少峰，
1: 昨天开始的，昨天发了两辆，就是两万斤，今天估计应该有，今天差不多也两万斤，都预定好的。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4: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3: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4: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塘边镇多措并举，妥善安置避险群众。
2: 乡村采风，
5: 为了不让一名群众在风雨中受险，新塘边镇提前启动人员转移预案，紧盯危旧房、低洼地和地灾隐患点等重点区域，逐户上门分类安置，用扎实举措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全防线。8月9号中午，在新塘边镇避灾安置点，外务村村民何先芬端着热乎乎的饭菜，脸上满是笑意。村民何先芬：
6: 我们家的房子40多年，落到下雨等多雨去多风，都垮过来，这种也叫安全嘛，干家里就好。
5: 在避灾安置点，处处可见细致安排，住宿区统一设置为标准双人间，独立卫浴、空调、电视一应俱全。在储备仓库，发电机、抽水泵整齐码放，确保随时取用。为丰富群众生活，工作人员在安置点大厅教大家做绒花手工。医疗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负责人说，8月8号晚，医护人员就已进驻安置点，24小时轮值为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内外科检查，同时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械也已准备到位。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院长周义兴：
7: 测血压、测血糖，还有这个心理安抚啊，为这个流窜的这个群众啊，健康保驾护航。
5: 在转移安置过程中，新塘边镇坚持分类施策，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人员安排车辆接送，确保不落一人。截至8月9号12时，全镇需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安置到位，其中镇级避灾安置点接收19人，各村避灾安置点接收15人，其余需转移的群众均通过投亲靠友方式妥善安置。新塘边镇党委宣传委员夏玉倩：
8: 可以说大家转移到这儿，只需要带上换洗衣物就可以了。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剪纸、手工、文艺表演、健康体检等等公益活动，丰富转移群众的生活，让转移群众在这里能够移得安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知。

0: 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4: 救命，
5: 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8: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9: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1: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

0: 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九集。
2: 不，我们要进去看看。
13: 狄小龙，你还真有点胆量。
2: 我怕你先进去当先锋开路。
13: 我去，我不要不要，我最怕黑了。
3: 小狄，大饼不行，你不是说过你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吗？
2: 我
13: 是啊，狄小龙，你最棒了，你是天上飞龙，我是小毛毛虫，还是你进去吧。
2: 那好吧，我先走你后走，我死了你给我报仇。
0: 狄小龙跺跺脚，硬着头皮朝洞穴深处摸索走去。他沿着洞穴墙壁前进，在黑暗中蹑手蹑脚的走过一段黑不隆冬的甬道，刚拐了个弯，人就不见了。过了大半天，狄小龙也没从洞穴里走出来。
3: 怎么这么久了还不回来？小龙他不会出事儿了吧？
13: 哎，他就是爱逞强，我看啊是被妖怪吃了吧。
3: 吃你个大头鬼，你快进去找他去。
13: 我才不去呢，我们还是出洞等吧。
3: 大饼，不准走，你也太不仗义了，而且外面可能有蜘蛛王呢。
13: 是啊，这真的是进退两难，骑马难下呀。
3: 哎，是进退维谷，骑虎难下。
0: 这时突然一个黑影旋风一样的从山洞里头冲了出来，大饼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跑，

0: 丁玲玲也吓坏了，站在原地不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狄小龙恐怖地尖叫着冲了回来，他弯着腰扶着墙壁。
1: 洞洞里有怪兽。
2: 你终于回来了，什么怪兽啊？
1: 我没看清楚，那怪兽啊，身子又高又长，好像黑白无常，头比开水壶还长。
2: 不可能有这样的怪兽吧？
0: 大饼贼溜溜地转了转眼珠，似乎猜到了什么。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又一个可怕的狭长黑影从山洞里头怪风一样的刮了出来。丁玲玲惊悚地尖叫着，和小龙一起转身就跑，但大饼却傻傻地站着不动。丁玲玲和狄小龙折回去，用力拉着他。
2: 狂文饼，快跑啊！
1: 大饼，你中邪了，怎么呆若木鸡的，想等死啊？快走，来不及了！
0: 狄小龙转身想跑，谁知道脚下不留神，踩到一个小石头，啪嗒摔倒了。
2: 小龙，你没事吧？
1: 别管我，你快走。
2: 我不能丢下你。
1: 别磨叽了。
3: 不用跑了，我们都跑不掉的。
1: 为什么？
3: 因为怪物已经来了。
0: 一阵冷风扑面吹来，黑暗的洞穴中，一个拉长影子诡异地迅速靠近，出现在洞穴的拐弯处。狄小龙、丁玲玲、黄文炳抬起头来，错愕无比地瞪大了眼睛。洞穴里传来了皮鞋走路的声音，那狭长的黑影像巨蛇一样摇晃着踱到了三个孩子面前。
2: 这就是怪物？
1: 他有影子，说明就不是鬼。
2: 那这个怪人到底是谁？
3: 油条哥，我亲爱的油条大哥。
2: 啊，原来这位就是传说中的油条，怪不得长得又瘦又长的。
1: 哼，这位什么油条先生，就像被怪物拧成了麻花，捏得像兰州拉面一样长。
3: 哎呦呦，我还以为是谁闯了我的宝洞呢，原来是你们几个小朋友。
1: No, 我们不是你的朋友。
2: 对，我们只和好人交朋友。
3: 大饼，过来。
2: 大饼，别过去。
3: 过来，跟着我有肉吃，跟着他们饿死你。
1: 这大饼，你太让我失望了。
3: 叫什么叫，他本来就是和我一伙的。来，赏给你吃。真好吃啊。老大，这是什么？是我在洞穴里抓到的蟑螂，我炸过了。不用怕，又香又脆，很好吃的，富含蛋白质的。在艰难的环境下，我们首先就是要活下去，不是吗？你给我继续吃。
1: 是。
3: 做得好。嘿嘿，老大，我终于找到你了，刚才我差点就被他们打成了饼干屑了。
1: 那是你活该，竟敢偷我们的东西。
2: 油条先生，我听大饼讲，他偷走的勇敢者探险日记说交给你了，那么请你快还给我们。
3: 日记上有写你们的名字吗？再说了，我不还的话那又如何？你们想打架吗？
2: 你要是不还的话，我们就报告老师。
3: 哈哈，这里没有老师，只有僵尸，就你们两只小虫子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2: 你
1: 太可恶了，不还的话我们就报警。
3: 哎呦呦呦呦，我去警察局的次数比我回家的次数都多呢。再说了，这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吧？
1: 老师说偷东西不还不是好孩子。
3: 我本来就不是孩子了，而且孔乙己还说偷书不算是偷。
2: 你别逼我动手。
3: 你是动脚啊？
1: 别惹玲玲，她可是武术队的金带高手。
3: 什么是金带啊？我只听过跆拳道的黑带。
1: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3: 没想到这小丫头还会点功夫。
0: 油条身子一蹲，抬起胳膊肘狠狠地撞开了丁玲玲的长腿。丁玲玲朝后差点摔了一跤，还好狄小龙及时搀扶住。丁玲玲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如同仙鹤亮翅，摆出女侠的阵势，准备再次索回日记。而狄小龙更是举着双拳，敏捷地跳动着，摆出了李小龙的姿势。他揉了揉鼻子，剑眉扬起，大笑一声。眼看一场大战就要发生了。
4: 哎，算了，这本勇敢者日记本来就只是想借阅一下，现在还给你吧。
1: 这还差不多。
4: 接着。
1: 哎呀，别弄脏了。
2: 这还差不多。

0: 这本吧，有被叫包吗？
1: 放心吧，我只是帮你们保管一下，没有恶意的。
2: 让我看看。对，这本是真的勇敢者日记。
3: 太好了，可惜我们还没找到教授，否则在这本书的帮助下，我们一定可以走出这个神奇的奇异世界的。
1: 哼，不用指望那老头子，他肯定被森林里的怪兽吃掉了。
3: 啊，你看到了？
1: 就是没看到他，所以才这么说。李小龙，其实我也研究过很多古书的，你只要站在我这边，我就能带你走出这里。
3: 不，就算我饿死在这里，我也不会选择和你合作的。
1: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会后悔的。
3: 大饼，快过来，否则你才会后悔。
4: 大饼继续吃他的蟑螂点心，丝毫没有归队之心。油条用手震了震衣领，他抿起的嘴角浮起一丝阴险的笑意，但很快又装出一脸和气的样子。四个人慢慢走出阴暗的山洞，朝暂时的营地走去。双方就此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油条与大饼的油饼套餐，另一个是狄小龙与丁玲玲的玲珑组合。因为狄小龙的小名叫达达，所以也可以叫做亲爱的达尔林组合。还没走到营地，狄小龙的肚子就咕咕地叫了起来。
1: 小龙，你还没有吃饭吧？只要你和我合作，这个火腿就给你。
5: 老大，这是怎么不给我吃？
6: 哼，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吃你的东西。
2: 我们的包里还有吃的，
1: 但是肯定维持不了多久。你们都是小孩，这里只有我一个大人，我建议你们还是乖乖的听我的。
3: 哼，以大欺小，不要脸。我看过外国电视的荒野求生，我还经常跟爸爸去户外活动，在野外生存可难不倒我。
1: 没想到看你个头小小，志气倒挺大的。那我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3: 哼，是骡子是马还不一定呢。
2: 哎，算了，小龙，别太意气用事。这片奇异森林里充满了危险，大家要齐心协力，不要总是内讧了。
1: 对，这个神奇的世界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又有各种千奇百怪的吃人兽和有毒植物。如果想出去，回到我们的生活，你们啊，就一定要学会合作。
2: 嗯，我们要学会合作。双拳难敌四手。
5: 对啊，我爸爸也说，再精致的一块小蛋糕也不如一大碗热乎乎的面条啊。别吵了。
2: 嗯，
1: 没错没错，来，大家一起吃。
3: 这也吃得下？
4: 狄小龙望着一大把鼻涕虫和毛毛虫，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可是大饼却已经伸出了手，抓了几条烤熟的虫子放到嘴巴里，开心地吃了起来。夜深了，清风吹拂，草药生姿，繁星满空，彩色的云朵弥漫在天上，点缀的夜空就好像布满宝石的帷幕一般。四个人围着烟气袅袅的篝火，丁玲玲还在附近摘了一些野果和狄小龙一起当做晚餐，而大饼还拿着油条的匕首在草地下挖一种类似蜈蚣的蚯蚓，然后丢到火上烧烤了吃。突然，油条鼓掌，引起大家注意。
1: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没有发现吗？这里的树木、花草都是无比的奇怪瑰丽，和正常的世界大不一样哦。我见过比三层楼还高的大蘑菇，也见过火柴棍大小的松鼠，以及裙子长的青草，还有一个脚的马，四个翅膀的鸟，七条腿的牛，九个尾巴的狗。比方看那个青面獠牙、长着蟹爪的超级蜘蛛王吧，正常的世界怎么有那么大的蜘蛛？
3: 是啊，这里是不是受到辐射了？比如说核爆炸，或者有强烈的电脑辐射什么的。
2: 小龙，你的想法怎么都这么另类啊？
5: 这里的虫子好好吃啊！哎，
3: 大饼好像真被他爸爸的厨房的油烟机辐射了，太贪吃了。
5: 嗯，民以食为天。
2: 那油条先生，你说这里是什么地方？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已经进入了绿野仙林。
3: 绿野仙林？
2: 绿野仙林是什么地方？
1: 你们没有看过《勇敢者探险日记》吗？
2: 我只翻了几页，好像地图上是有这个名字。
3: 我看书都是跳着看的，只挑好看的图片看。不过古人说看书要不求甚解。
2: 哎呀，你就别胡编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呀，就不是个读书的料，你太不认真用功了。
3: 哎，我遇见你这种爱管闲事的男人婆真是啰里吧嗦的，不是认栽就是认命。要不是勇敢者日记没被大饼偷走，我现在一定也看完了。
1: 绿野仙林是一片奇幻莫测的绿色森林，这里的小花可以长成参天大树那么高，小昆虫也可以长成恐怖庞大的巨兽。
5: 怪不得那只超级蜘蛛王那么大头，原来我们是进入了另一个奇异的世界。
3: 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进来这个另类的世界？我只看到你和教授推搡了一下，那本勇敢者日记就发出了神秘的金光，形成一个龙心的光洞，其他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5: 这个，你的手怎么了？有只没脚的蚊子，痒痒呢。
2: 是啊，有条先生，你进来这里之后有看到秦教授吗？
5: 我是真的没有看到他，其实我也和你们一样一直想回家呢。这样吧，你们把那本勇敢者日记再给我研究研究，说不定我就能找到回去的办法了。
3: 不行不行，那本日记书是我要送给秦教授的，还是等找到他再说。
5: 那万一秦教授真的被怪兽吃掉了呢？我们就一辈子都不出去了。
3: 这个，
2: 犹太先生，你先休息吧，我们俩先研究一下勇敢者日记，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再来请教你。
5: 这鬼丫头真是精明，你们迟早要来求我的。
0: 老大，还有虫子吃吗？
5: 吃吃吃，世界上有你不吃的东西吗？
0: 有啊，我爸爸叫我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要吃亏。
5: 我晕啊。
4: 油条很不爽地靠在一棵长得很像拱桥的大树上，他闭上眼打盹，却想起了昨天发生的十分惊险的事情。昨天在彩色梦幻的绿野仙林里，油条一个人精疲力竭地走着。自从被龙形光洞给吸收进来，他已经疲倦地走了一天一夜，却找不到回去的路。他筋疲力尽，也终于想清楚了，这个世界和原来生活的世界不是一回事儿。这个时候，绝望的他发现柔软的泥地上有一行足迹，他激动地追了上去，在茂密的树林中发现了一个苍老的背影。
5: 啊，是秦教授。教授，等等我。
7: 有辉煌，是你？李小龙他们呢？
5: 哎，都走散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教授，我迷路了，这里到底要怎么走出去？
7: 所有的奥秘都在那本神奇的勇敢者日记里，你先跟着我走吧。我以前上山下乡，这点野外森林难不倒我。
4: 于是秦教授就和油条一起在森林里跋涉，秦教授还教油条辨别什么植物可以吃，什么花草有毒，什么虫子可以补充营养等等。走了半天，他们是终于走出了这迷宫一般的原始森林。秦教授累了，就在一个斜坡的空地边坐了下来，靠在一棵红绿灯怪树下休息。秦教授觉得很热，就松开了领口，露出了一面闪闪发光的晶莹剔透的玉佩。奇怪，油条心想，这个老头怎么和我一样都有一块绿色的玉佩，我这块可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不，秦教授那一块一定是山寨。油条摸着自己胸口的玉佩，玉佩的背面还有一个人形蛇首的雕像，但油条不知道那个图像代表着什么。秦教授也闭上眼睛打盹，他毕竟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油条偷偷地看秦教授胸口的玉佩，忍不住动了贪念。我越看越觉得教授那块玉佩也是好货色，如果他的玉佩也是真的呢？哈，我明白了，我的玉佩既然是祖传之宝，那他的肯定也是宝贝，不如我现在就抢了过来，反正他已经带我走出了迷宫般的森林，剩下的路我自己走就好。于是油条恩将仇报， 鬼鬼祟祟地从背后靠近秦教授，猝不及防地伸出手去抓秦教授的玉佩。可是油条的手刚碰到玉佩上，秦教授突然早有预料般地睁开了眼睛，打掉了油条的爪子。
7: 年轻人，你做什么？
8: 我
7: 啊，你这个小人，你是想抢走我的天龙玉佩？
8: 天龙玉佩？
7: 得到天龙玉佩的人必是有德之人，否则只会给你带来无穷的伤害和麻烦。
8: 哼，我不管，只要我油条想得到的东西，无论什么办法我都要得到。把玉佩给我。
4: 油条一把抓住秦教授的玉佩，秦教授同时也伸出手，两人的胳膊互相揪打在一起。油条勒住了教授的脖子，教授也不示弱，手腕上翻顶开了油条的下巴。油条不死心，一个转身又扯住了教授的胡须。教授用手掌砍掉油条的手，油条往后一缩，教授的手却反而抓住了油条胸口的玉佩。秦教授像摔跤一样一把拎起了油条的衣领。就在两人互相较劲的时候，也是无意间，两人胸口的玉佩晃动起来，撞击到了一起。说也奇怪，当玉佩碰到玉佩并没有破碎掉，相反却从两块玉佩上分别冒出了一股绿色的电流，击中了油条和秦教授。与此同时，天空中突然天地变色，雷霆大作，气流旋转，尘埃扬起，玉佩中发出了在图书馆里一样奇异的金色光芒。油条很害怕被金色的光芒伤害到，赶紧松手，秦教授也松开了手，那龙形光芒渐渐消失。但在分开前，油条却邪恶地踢出一脚，秦教授痛苦地叫着，从斜坡的草地上滚了下去，咕噜噜一直滑了出去，不知道翻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半天，油条才爬到了上坡边上，但却早已不见了秦教授的人影，周围万籁俱寂，连鸟叫和虫鸣都没有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油条这么不怕死的人也莫名的害怕。真后悔自己和秦教授反目成仇，否则还能在陌生的旅途上多一个渊博的智者陪伴。油条忍不住在山头呼喊着秦教授的名字，但是无人应答。而这时，几只脑袋边上长着向日葵胡须般的狮子突然出现在了森林边上，嗷嗷地张望着。油条害怕被狮子吃掉，于是脚底抹油独自跑掉了。而才高八斗无所不知的秦教授下落不明，凶多吉少。营地边，
8: 老大，老大，醒醒。
9: 哎呀，什么事儿？
8: 吃蜗牛吗？我好不容易在草地上抓到的。
9: 哎呀，走开，不吃不吃。
8: 老大，我是真的羡慕你啊，又高又帅，怎么吃都不用减肥。老大，我想回家吃刚出炉的大饼。
9: 男子汉，在家是虫，出去就是龙。好男儿志在四方，别婆婆妈妈老想回家。
8: 可是家里有好吃的。老大，你不会也是有家无法回吧？
9: 嗯，这个。
8: 老大，你也不知道怎么回去？不会吧，你不是说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吗？
10: 大饼小弟弟，你没有听说过吗？请神容易送神难，还有句话是骑虎难下。其实我比你们都想回去呢。你看着鸟不拉屎的，没有酒吧，没有夜总会，连手机和电脑都没法玩。
8: 其实我也不一定要回家的，期末考试快到了，我可不想回到学校考试。只要你能保证每天给我好吃的，我就铁定跟着你。
10: 哎，说得对，这里起码没有警察，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想怎样就怎样。
4: 营地的另外一边，丁玲玲说：
2: 啊，我找到了，我找到书中关于绿野仙林的记载了。
3: 在哪里？日记里面应该有重新找到世界出口的方法。
2: 嗯，是真的，真的有回到现实世界的办法。
3: 什么办法？快说快说。
2: 你看，
4: 油条和大饼听到可以回到真实的世界，也爬了起来， 凑了过去看勇敢者日记。这日记上的文字是真奇怪，就像飞机场的信息牌一样，不停地变换。一会儿是一

0: 一会儿又像中文，一会儿又不知道变成什么稀奇古怪的文字。丁玲玲一边盯着书上记载的变幻的文字，一边断断续续地念了出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向心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8: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哦。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1: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2: 阿豹，你不能用钱换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3: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4: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集，丁玲玲一边盯着书上记载的变幻的文字，一边断断续续地念了出来。
2: 绿野仙林是一座充满了神奇瑰丽植物，有无数可爱精灵的神奇森林。在正常世界里，很大的东西在这里可能会很小，而很小的东西在这里可能会很大。
1: 怪不得会有火柴棒大小的树木和超级恐怖的大蜘蛛。
11: 那我们到底怎么回去啊？
5: 不知道什么时候，油条也凑了过来偷听。他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似乎并不是很关心这个问题。而实际上，油条早就看过了《勇敢者日记》，他提前洞悉了部分内容，却故意装作不知道。
2: 书上说，有四种罕见的神器在守护着这个世界，只有得到四大神器的人才可以获得神奇的力量，从而推开时空之门，找到回家的路。
1: 神器是哪四种神器呢？
11: 是啊是啊，快说快说。
2: 这四样神器分别是千幻藤、玄机尺、炎黄戒、冰莹镜。
1: 千幻藤是什么？
2: 千幻藤是一种神奇的藤蔓植物，不仅可以当作鞭子、绳索来用，还可以千变万化，变成各种你想要的东西。
1: 好神奇啊，那什么是玄机尺？
2: 玄机尺是一个刻着天空星座的神尺，可以观察天象，划分洪流，还能确定各种方位坐标的。
11: 那什么是炎黄戒呢？
2: 炎黄戒啊，是一颗火焰形状的宝石戒指，我们要是戴上它，就会变身成火巨人，能产生无穷的力量，才能推开沉重的时空之门。
11: 哇，会变身啊！如果那枚神圣的戒指退给我就好了。这么说来，那冰莹镜又是什么？
2: 冰莹镜是千年冰雪精华所炼，能放出冰凌寒光，使隐藏的各种妖魔无法靠近，还可以折射冷冽荧光，平息邪恶的欲望之火。
1: 我明白了，只要找齐四大神器，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11: 哇，这真的比搜集饼干里的卡片还好玩。丁玲玲，你真是女侠，好棒啊。别光长别人的威风，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只是懒得告诉他们。老大，你真老奸。你说什么？你真老谋深算，这还差不多。
5: 油条一手叉腰，一手得意地拖着下巴，心里想，反正我来这里的真正目的其实也是寻找各种凡事没有的宝藏，不如将计就计，让这几个小朋友帮我找全了神器，和在一起吞并过来，坐收渔翁之利。这时已经是深夜了，原始的森林里格外寂静，偶尔的虫鸣让他们心生不安，还有一种奇怪的大嘴巴的花居然会打呼噜。
12: 但是那只小虫子要是飞进大葫芦花的嘴巴，大葫芦花就张开两排三角形的牙齿，把虫子咔嚓一口给吃掉。油条从裤子里掏出一把匕首，砍下一种渔网一样的大叶子，往两棵树上一挂，就变成了一张吊床。他躺了上去，像荡秋千一样，十分舒服。而大饼也只好堆了一堆稻草堆，在地上将就睡了。
1: 玲玲，帐篷给你睡。
2: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睡的。
1: 这个男女授受不亲。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轮流睡的。
1: 没事了，我喜欢在外面看星星，我就在大树下休息了。你在帐篷里睡吧，晚安。
2: 那，晚安。
12: 因为一天来的奔波探险，狄小龙很快就进入了香甜的梦乡。睡到半夜，狄小龙突然觉得有人挠自己痒痒，他睁开一看，哎呦，身旁围绕着四只大怪兽，分别是老虎、狮子、豹子，还有一个半人半龙的怪物，而他们手上分别拿着四大神器：千幻藤、玄机尺、炎黄戒、冰莹镜。
1: 你们想干嘛？
13: 听说你想抢走我们的神器。
1: 我只是借一下嘛。
13: 那我们借一下你的头行不行？
1: 丁，救我，救我呀！啊！
12: 狄小龙的身体被四大怪兽给瓜分了。突然，一群没有翅膀，脑袋是扁的，嘴巴是三角形的，但有着扇子一般华丽的尾巴的报名鸟，在红绿灯大树的枝头鸣叫着。
2: 哎呀，起床了，起床了，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1: 啊，老妈，我再睡一会儿了。
2: 睡？你谁是你妈呀？你快起床。
1: 啊，怪兽别吃我耳朵呀。啊，玲玲，怎么了？
2: 大饼和油条不见了。
1: 他们不会是上厕所去了吧？
2: 不可能的。他把我们的食物、饮料，还有勇敢者探险日记全偷走了。
1: 啊！这两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2: 现在可怎么办才好啊？
1: 还能怎么办？追呀！
12: 狄小龙马上爬了起来，背上书包，在森林里奔跑追去。
2: 这里的空气负离子含量真高，可比我们城市里的尾气好闻多了。
1: 看，他们的足迹。
2: 嗯，我们跟着追。
12: 丁玲玲像小马一样奔跑着，不时越过灌木和荆棘，偶尔还会利用悬在半空的树枝和竹子来个乳燕飞翔的动作，身手居然比狄小龙还要敏捷。玲珑组合跟踪了油条套餐的足迹一段路，来到了一个岔路口。
2: 糟糕，现在我们不知道往哪追了。
1: 奇怪了，他们的足迹怎么到这里消失了？
2: 肯定是他们用树叶之类的擦掉了足迹。
1: 我觉得他们往这边走了。
2: 我的直觉告诉我是那边。
1: 左边。
2: 右边。
1: 左边。
2: 右边。
1: 这样吧，要不你走一边，我走一边。
2: 啊，咱们还是不要分开吧，万一遇见什么怪兽之类的，也得有个照应啊。
1: 那算了，还是你是优先，先去右边找吧。不过话说前头，我感觉你的选择是错的。
2: 是错是对，还是得追上去才能知道答案。
1: 那还是听你的吧。
12: 狄小龙和丁玲玲走到一起，拨开茂密的树林，朝右边岔路走去。那边荒草丛生，小径像蛇一样弯曲着，旁边许多荆棘擦破了狄小龙的胳膊，还有成群的蜜蜂、大蚊子在骚扰他们。玲珑组合不畏艰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突然，狄小龙探出脚去，没想到脚下的草堆却踩了个空，他向下摔倒，丁玲玲赶紧俯下身去拉他，反而两个人一起朝下边滚了下去。两个冒险的小孩在倾斜的草地上滚动着，像陀螺一样反转，又像做了一个超级长的滑梯。他们腾空地摔出了草地的边缘，没想到下面是一片峡谷。狄小龙在坠落的空中以为自己要摔死了，还好峡谷里长满了许多巨大的古树，枝干如龙蛇蔓延，他们幸运地落到了一棵皇冠般的大树树顶，从树干中间沿着流苏一样的树须滑落了下去，不知怎么又卷到了大树的树干中。那大树的中心被虫子全部蛀光了，中间是空心的，如同一个盘旋的过山车。狄小龙在空心大树里滑翔着，开心地叫着：
1: 哈、啊，

0: 没坐过如此刺激的高空滑车呢。
1: 哎呀，你还笑得出来？我都不知道这树干要通到哪儿去。哎呀，不会是通入地狱吧？
0: 快往左边的分支出去。
1: 右边？
0: 这时候你还和我争？啊！
2: 李小龙拉着丁玲玲往左边的分叉树枝滑了过去，仿佛从大树的血管里冲了出去。玲珑组合冲出了皇冠大树的滑梯，掉到了空中。还好旁边一片白色的大树上长着厚厚的泡沫树枝，它们在茂密如海绵的树叶上像咚咚球一样弹了许多下，又掉到了一片很大的菱形莲叶上，最后又反弹了几下才落到了地面上，腾起了团团尘埃。提小龙在地上翻了几个跟头，摔得七魂八素的。丁玲玲揉着疼痛的全身，被眼前奇异瑰美的景象深深震撼了。只见这是一大片绿油油的大草坪，到处是各种各样的蘑菇，大多数的蘑菇都非常高大，甚至有好几层楼那么高。这蘑菇五颜六色的，有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绿色的、金色的，甚至还有透明的和彩虹色的，以及一些根本就无法用地球的语言形容的颜色。蘑菇的形状也是千奇百怪，有伞状的，有帽子样的，也有盒子一样的，以及弯曲成各种匪夷所思的形状，甚至包括有动物和汽车状的，真是琳琅满目。
0: 这是蘑菇森林吗？
1: 嗯，一定是。我记得勇敢者日记有记载。
0: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蘑菇？
1: 真的太可爱了。哎，我们刚才掉下来的时候还好被几个乌龟背样子大蘑菇缓冲了一下，否则真的会骨折呢。
0: 蘑菇能抗癌，很好吃。
1: 哎，你什么时候被黄文炳遗传了贪吃的习惯啊？
0: 啊，看
1: 啊，看到了，蘑菇的根茎上有秦教授留下的龙形记号。
0: 教授没有死，他给我们留下了联络暗号。
1: 太好了，咱们先去找教授会合吧。
2: 李小龙和丁玲玲在瑰丽缤纷的蘑菇森林中沿着龙形记号的方向飞快奔跑着，森林中传来各种鸟儿清脆的叫声，悦耳好听。突然蘑菇森林的深处传来不明的叫声，巨大的响声让无数的蘑菇都颤颤发抖。
0: 这是什么声音？
1: 是教授在求救。
0: 不，这不是人的声音，似乎是某种未知的动物。
1: 不会吧，希望大饼他们不要遇到怪兽。
0: 你别为他们着想，我希望那个狡猾的臭油条被怪兽吃掉就好了。
1: 但愿咱们听到的是幻觉吧。
2: 李小龙踩到了什么，滑溜溜的。丁玲玲指着一条竹叶青蛇，恐怖地叫了起来。李小龙手忙脚乱地跳起来，捡起路边的小石头朝蛇丢去。那蛇昂着脖子，人立了起来，朝李小龙瞪着眼，还吐着红信子。李小龙赶紧摘下旁边一颗树枝状的蘑菇，啪的一声打到了蛇的七寸，那蛇软了下来，抽搐着游走了。
1: 别打了，蛇跑掉了。
0: 怎么还有这么多蛇呀？
1: 不是，这些啊是长条形状的蘑菇。
0: 啊，我的妈呀，原来只是藤蔓状的蘑菇，真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又是一窝蛇呢。
1: 站住！
0: 又怎么了？
1: 你看。
0: 啊，这回真的是蛇蛋了，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太危险了。
1: 那蛋破了，
2: 蛋壳蠢蠢欲动的，李小龙和丁玲玲都想跑掉，但又好奇的想看看蛋壳里到底是什么动物。他们蹲在那儿观看，那只和鹅蛋差不多的蛋壳微微晃动，出现裂缝，慢慢破裂，从里边钻出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绿蝇。它的头小小的，像晶莹的珍珠一样，眼睛却大大的，如同黑宝石一样，头顶还有一小撮可爱的绿毛。小绿蝇颤巍巍地爬出了蛋壳，清脆地叫着：“
1: 好可爱呀！”
0: 啊，我明白了，原来刚才那蛇是想偷吃鸟蛋的，还好我们及时救了它。
2: 一阵冷风吹来，小绿蝇瑟瑟发抖，叽叽地叫着。丁玲玲温柔地把小绿蝇放到怀里暖和。小绿蝇调皮地眨着眼睛，咂着小嘴儿，露出很萌的表情。李小龙捡起一个黄豆般的小蘑菇喂小绿蝇吃，小绿蝇叼了起来，咀嚼了几下，吞了下去，还高兴地啄了一下李小龙的手。李小龙开心地笑了起来。就在这时，突然一阵迅猛狂风吹来， 一大群大绿蝇从空中飞快地俯冲下来，携起劲风，拼命地啄狄小龙和丁玲玲的身体。两人抱着小绿蝇，狼狈地在蘑菇森林里跑，可是大绿蝇却穷追不舍，空中都是凌乱纷飞的羽毛。
0: 不对呀，这群大鸟怎么平白无故地攻击我们？
1: 我知道了，你还记得一直追我们的蜘蛛王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只小绿鹰是这群大鸟的孩子。
0: 啊，肯定是这样了，那你赶快把小绿鹰还给他们。
1: 嗯，大鸟朋友，我不是要抢你们的孩子，还给你，给你。
2: 果然，那群大绿鸟从空中冉冉落地，用华丽的翅膀把小绿鹰护了起来，也不再追赶狄小龙和丁玲玲了。其中一只全身碧绿，如同绿色凤凰的大鸟低下了头，小绿蝇叽叽地叫着，跳上了它的脖子。那只尊贵的大鸟一飞冲天，无数的绿鸟也如同仆人一样跟随着它，朝另外一个方向飞去了。色彩绚丽、团团簇簇的蘑菇森林里，狄小龙和丁玲玲走得眼睛都花了。
0: 我说这个蘑菇森林真是太艳丽了，像一个万花筒一样，搞得我眼睛都花了。怎么搞的？我们走来走去，好像都在这里。
1: 是啊，找不到秦教授留下的记号了。
0: 难道是刚才被大绿鸟追赶的时候，我们走错路了？
1: 我也不知道啊。小龙，你有听到那个可怕的叫声吗？
0: 这一次听到了。
1: 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儿吧。小龙，你感觉到了吗？有人在跟踪我们。
0: 是的，我老觉得背后凉凉的，似乎是在盯着我们。估计是有撂个大饼，他们也许要暗算我们。
1: 嗯，咱们要高度注意。
2: 突然，一条神秘的黑影飞过狄小龙和丁玲玲的身后。可是，当狄小龙回头的时候，他却又躲在了一颗像大石碑一样的黑色蘑菇后面。小飞影探出头，警惕地观察狄小龙和丁玲玲这对闯入蘑菇森林的外乡人。丁玲玲侧耳倾听，却没听到动静。
1: 或许是我多心了吧。也可能是森林里的小动物，
0: 也许吧。啊，我发现记号了，要往左边走。
1: 不，我也发现记号了，这个记号是往右边。
0: 怎么会有两个不同方向的记号？
1: 嗯，旧的记号更像是教授的笔记，但是新的记号会不会是他更正的呢？
0: 如果是新的记号的话，他为什么不把旧的抹掉呢？
1: 也可能是他没有时间了呀。哎呀，现在我们怎么选择方向啊？
0: 算了，我还是根据新的记号走吧。
1: 那好吧。哎，等一下，站住！
0: 怎么了？
1: 别踩下去！
0: 怎么回事？
1: 树叶下面是陷阱！
0: 哎，我的妈！这里怎么会有个陷阱？
1: 这里荒无人烟，怎么会有这样捕兽的窟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油条和大饼干的好事。
0: 对了，你怎么知道这里有陷阱？
1: 这里是蘑菇森林啊，其他植物比较少，但是地上有一堆莫名的树叶，就有点怀疑了。
0: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
2: 他们在说话的时候，旁边的蘑菇林中传来一声坠落的声音。他们急忙翻过灌木林，跳过一片木马形状的蘑菇，果然看到了又一个圆形的陷阱。陷阱下面传来了凄惨的嗷嗷声。
0: 秦教授，是你吗？
3: 啊，
1: 小龙，怎么了？
0: 是小龙。
1: 是啊，小龙，你怎么了？
0: 不是我，我是说下面有一条小龙啊。
2: 丁玲玲惊愕地走近，等她看到陷阱里的动物，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丁玲玲捂着嘴巴，连连后退，不让自己失声叫出来。没想到，在陷阱下面是一只蓝色的小龙，它的身体是淡蓝色的，遍布着圆圆的龙鳞，头上的角还没有长出来。脸颊旁边长着两只圆融融的耳朵，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仰望着玲珑组合。小龙的背上还有两只短短的翅膀。
0: 真的是龙？
1: 你好。
4: 嗷、
1: 哦！你怎么掉陷阱里去了？一路上跟踪我的都是你吗？
4: 嗷、
1: 哦！啊，
0: 他听得懂我们的话。
1: 嗯，这只小龙它没有脚，是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的小盘龙。
0: 看，旁边陷阱还有人的脚印，这个陷阱很可能就是大饼和油条挖的，来阻止我们的。
1: 那我们快救他出来吧。
0: 好，
1: 我去捡一个长树枝，我们用树枝把它拉上来。
4: 嗷、
1: 哎，还差一点，怎么办呢？
0: 没事， 我拉住你的手，你再去拉它，就够得着了。
1: 嗯。
2: 李小龙先拉住了丁玲玲的手，丁玲玲在身体前倾，朝陷阱俯下身，踮起脚伸出树枝，果然刚好能触到小潘龙了。小潘龙犹豫地望着眼前的树枝，不知玲珑组合是敌是友。李小龙往后一拖，丁玲玲同时用力一拉，把小潘龙往上提，眼看就要爬出陷阱了，谁知道树枝却突然断掉，小潘龙又往坑里掉了下去。关键时刻，李小龙甩出脖子上的红领巾，小潘龙用尾巴一卷勾住了红领巾，李小龙使出全身力气往上一拔，小潘龙忽然飞出了陷阱，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尘埃遍地。
1: 小龙你好厉害，
0: 你是夸我还是夸他呢？
1: 都有都有。这样吧，咱们给他起个名字，就叫小潘吧。
0: 小潘，这个名字挺可爱的。小潘要跑。
1: 小潘，哎呀，放心，小潘，我们是好人，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2: 小潘害怕地逃跑了，但是刚才掉入陷阱的时候，他的脚受伤了。他一跛一跛地跑进了色彩鲜艳的蘑菇森林，地上都是淋漓的鲜血足迹。李小龙和丁玲玲沿着血迹追着小潘，跳过了密布的灌木和盛开的鲜花，闯过了葱茏的野草林，冲入了蘑菇森林的深处。李小龙的脚被一串蟒蛇一样的藤蔓给绊倒了，小潘也不再往前奔跑，而是瑟缩不动，全身发抖。丁玲玲打量四周，发现这片森林又换了一番古怪阴森的景色，到处都是绳索一样的藤蔓，像铁链一样从大树上垂挂下来，好像千百万条形状各异的长蛇，彼此纵横交错，在风中诡异地晃动着，又像无法猜测结局的命运线。
0: 这是哪里？
1: 好像是藤蔓森林，勇敢者日记里有记载。
0: 啊，藤蔓森林？
1: 嗯，小潘，过来，过来。
0: 他怎么了？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小龙，你有没有觉得好冷啊？
2: 突然间，风云变色，一阵腥气袭来，藤蔓森林万枝乱舞，树叶震涛，地上的藤蔓像千万只怪蛇一样舞动起来，又像涓涓的小溪汇聚成了澎湃的海洋，千奇百怪的藤蔓向上延伸，聚集成了一根绿色的纠缠不清的大柱子，那根大柱子居然有混沌的眼睛、嘴巴、鼻子，而他的无数只手就是迎风乱舞的藤蔓。
0: 啊，这是什么怪兽？
1: 我记得书上说，这种奇怪的绿色藤蔓怪兽叫做穷奇。
0: 穷奇？瞧他用窟窿当眼窝，树瘤当鼻子，树缝当嘴巴，树叶来做衣服，枝干当手脚，真是又穷又奇特。
2: 穷奇挥舞着无数怪异的藤蔓和树枝，啪啪作响。小潘吓得全身发抖，连皮肤都变成了惨白色。丁玲玲赶紧跑了过去，把小潘抱在怀里。穷奇挥舞着长藤，像鞭子一样抽到小潘龙原来站立的地上，顿时乱石飞溅，尘埃扬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

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提到 John Denver 这个名字，可能大部分的咱们中国的听者都会第一反应想到那首著名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而刚刚这首歌是在大概1981年改革开放的初期 ，John Denver 到上海来出差或者是旅行。表面上看，这首歌是在写上海微风，又或者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都市上海的景象，但其实，在景象背后的这个情，是在思念他亲爱的妻子。比如说，他有词句里说：“我们隔着一片巨大的海洋，虽然说我能够想象你的样子，但是我却触摸不到你。我们在同看一轮圆月，我们在共享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就是离你好像挺远的。”还有，我在中国上海看到公园里的情侣们，就会想到你，我亲爱的妻子。可以说 John Denver 是一位非常擅长用写歌的方式来秀恩爱的歌手。这半个小时我们听的这五首歌曲都是创作型的歌手，他们在用写歌唱歌的方式秀恩爱。情歌咱们听过很多，甜蜜的情歌也听过很多，但是很多都是别人写的，由一位歌手来唱。而今天选的这一些都是当事人他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且在歌中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象感的，就是给自己那一位亲爱的他。现在要唱歌的这一位您非常的熟悉，他是李健，这首歌是李健写给他的妻子孟小蓓的一首歌。在歌里他说妻子是小鸟，小鸟睡在我身旁。

我听歌的时候在想，当事人听到这样的表白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该有多感动呢？李健写给他的妻子孟小贝，他口中的小贝壳的一首歌。这首歌由李健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唱。各位，尤其是男士，当您亲爱的他在身旁睡过去的时候，会想到这首歌，会感觉那样的画面真的是太美好，就巴不得全世界的风寒都被家门挡在窗外，所有的那些不安全的因素都由你替他抵挡着。他就是一只娇小的鸟，他在你的身旁睡着，你希望他可以一觉睡到天亮，没有梦的打扰，没有任何的意外的发生。李健和他的小贝壳最早见面是在李健10岁，他的妻子只有5岁的时候，再之后见面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再之后他的妻子也成为清华的女博士。李健对于自己妻子一直是处在一种特别保护的状态，不会太多的把自己的私生活晒在公众的面前，但据说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成天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婚后多年以后的这种状态，也许就是讨论明天吃点什么东西，后天去走谁家亲戚啊，哪个的同学要结婚啊，生孩子啊，谁份子钱多少钱。但是他们在一起可能就要讨论诗歌，讨论绘画，讨论这些艺术的东西，非常美好的一对神仙眷侣。音乐人会用唱歌的方式表达爱意，已经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了。如果音乐人再会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制作，那整套下来就完全是自己的初衷。这样的歌能不美好吗？因为每一字、每一句、每一声，他们都是真情实感的表达。现在这一位，他最早的形象可能不是创作歌手，但这些年他也写了不少歌。这首歌由他和张亚东共同作词，他来谱曲并且唱的《宝贝》，他是莫文蔚。

在生活当中你怎么称呼你亲爱的那一位呢？有可能是亲爱的，有可能是宝贝，有可能是死鬼。不管怎么样的称呼，你听在这首歌当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那么的轻柔，那么的可爱。莫文蔚自己写的一首歌，特别要说的是在10年发的这张叫宝贝的专辑当中，所有歌曲的作曲和编曲都是莫文蔚自己的完成的。这首歌你可以说是他献给他亲爱的他的，也可以把这个宝贝放宽一些，他可能是您家孩子，又或者您家的老小孩，再或者是您家养的猫猫狗狗都可以的。所以这样的歌可以在很多场景当中出现。而至于莫文蔚这位，可能就是他从1987年在意大利上学的时候就相识，而现在要相守走一生的那一位，他亲爱的丈夫。我们正在听创作歌手用写歌的方式秀的恩爱，你也可以收藏这些歌曲，什么时候觉得需要一些甜蜜，需要一些温暖的时候，再或者别人想让你推荐一些婚礼当中播放的歌的时候，您可以把这份歌单给他。接下来这一位，他的这首歌是写给他的丈夫的。有一次丈夫在上海出差，一个人在家，思念当中就作词作曲写了这首叫《从此以后》的歌。

从此以后彼此拥有，从此以后不再难过，一枚戒指在我小手，厚厚的你，瘦瘦的我，一起牵手直到永久。虽然说很直白，但是听了之后还是感觉特别感动。这是一个女子在面对真爱的时候，面对自己的一生所爱的时候内心的台词。这首歌彭佳慧自己写的唱的，叫从此以后。彭佳慧之前其实也唱过一些很幸福很甜蜜的歌，比如说喜欢两个人，还有像甘愿之类的，但是那首歌的创作者都是他曾经的欢喜冤家陈国华先生，而刚刚这一首是他写给自己丈夫 Steven 的一首歌，从此以后。这半个小时的歌单，云宁可能是收藏了一些不错的温暖的歌单，也可能会感觉吃了一把狗粮。不管怎么样，希望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可以让你的这一天的所有疲累都飞到九霄云外去，在音乐里做一个深呼吸。最后这一首来自于 John Lennon 写给小野洋子的 Oh Your Car。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

0: 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

在遥远的2007年，我做过一档民谣节目，名字叫做《灯火未央》，英文名叫做《Starry Starry Night》，主题曲就是刚才这首 Don McLean 所演唱的《Vincent》，所以我一直有一点点把这首歌占为己有的意思。当然，也有听友说，现在一听到这版的《Vincent》，就会想到李志，因为总会在一些特别的时日播放这样一首歌曲。这首歌里有句歌词，每次播都必说 This world was never made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在这个凡尘俗世当中，有时候很多很多事物都不如你美丽。这几天在重读这本书，它叫《渴望生活》梵高传。这本书�曾经陪伴我搬过三次家，换过四次书柜和书架，但我一直带着，这也是山寺书房上线以来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书，也是我解读的最动情的一本书，一字一句都是发自内心，而且我自己剪辑好制作好，配的就是耳边的这段音乐。这段音乐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瑞米音乐所制作的致梵高。今天与我还是非常忙乱的一天，但是在忙乱之中，我又好像看到那个在画廊里非常努力的卖画的文森特·梵高先生。没错，梵高一开始并不是画家，他的传记居然是从二十几岁写起的，因为之前的那一切也许你不感兴趣。他一开始没想过自己画画，而是卖画，真的销售业绩非常之好。后来他的家人觉得梵高啊，你这志愿不行，我们觉得做牧师才好，然后高高就很听话的做牧师。由于做牧师，他见到了很多人间的苦难，这个善良又有些疯狂的人发现好像他所做的这一切对那些苦难的人们没有一点点的作用，反而是用画笔记录下这一切，好像可以让自己内心得到解脱。虽然说我读的是书，但是我眼前有一幅一幅的画面，有梵高在那一个贫困的村子里跟那些矿工住在一起，将自己微薄的工资拿来买东西给他们吃，也有梵高自己亲身下到矿井当中去体会那样的生活，还有弟弟提奥将哥哥梵高的每一封书信细心地整理起来，以及弟弟将自己孩子的名字取成哥哥文森特·梵高的名字，用以永远地记住他亲爱的哥哥。如果你想读梵高的传记，有两本最推荐，一本是我刚说的《渴望生活梵高传》，另外一本叫做《亲爱的提奥》，一本是别人在写梵高，另一本是以梵高第一人称的口吻在叙述这一生。而今天这半个小时，我要全部来跟你听文森特·梵高先生他的主题曲，每一首歌曲都是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这半个小时只有一首歌，这首歌原创来自于1971年的美国民谣歌手 Don McLean， 叫做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而这版来自 Josh Groban 的翻唱。这位歌手他的音乐是在流行和古典之间游走的，他是一个跨界的歌手，而我们今天的主角文森特梵高先生也可以说是一个跨界的天才。他一开始卖画，他后来做牧师，再后来他成为一个传世的画家。可能文森特梵高不像是我们以前认知的某些人，从小就是一个神童，他家境很好，他有很多很有钱很有势的叔叔，但是叔叔们后来都不认他，就连妹妹都说你滚出去，这个家不欢迎你。整个大家庭只有他亲爱的弟弟提奥把他当成亲人，而且一直在资助着他。

虽然后人在写的时候唱的时候会说这世界根本配不上你的美好，但当时的世界可能觉得你这个人太不美好，甚至于脏兮兮的疯癫癫的。梵高生命的最后在精神病院度过，周围的人可能完全神志不清的，而梵高有时候很清醒，他读书画画，偶尔申请可以出去走一走，继续的晒太阳，看大自然，看那些色彩浓烈的对象。但是癫痫病时常会犯，有时被发现倒在一片田野上，然后被带回去，他讨厌自己。梵高最后自己扣动扳机，但残忍的是他并没有马上死去，而是流了很多血，很痛苦。弟弟提奥赶到，他就那样送哥哥离开，然后过了没多久，弟弟提奥也去世。提奥的妻子把他运送到哥哥的身边，和哥哥一起在那片土地长眠，而弟弟提奥的孩子也起名叫做文森特·梵高。

0: 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养殖游出发展新赛道，20名江中学子获深达筑梦助学金。暖心港湾再升级，便民服务更贴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针对传统水产养殖靠天吃饭、品质不稳、难以规模化的痛点，衢州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大胆创新，联合科研团队优化养殖工艺，搭建封闭式恒温循环水养殖系统，重构现代化水产养殖体系，依托闭环净水、数字化管控，彻底突破自然条件制约，实现水产养殖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共同富裕。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张村乡秀峰村的衢州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3只 PPR 材质的养殖桶在外塘整齐排列，桶内水体清澈洁净，整套循环净水设备平稳匀速运转，成群的鳙鱼在水中自在游动，展现出智能化生态养殖新场景。2011年，深耕房地产相关产业的王日敖察觉到传统行业发展空间持续收窄，便果断跨界转型，投身水产养殖领域。创业初期采用的是传统养鱼模式，但这种养殖方式受天气、水质、场地等自然条件制约大。为打破靠天养鱼困局，适应市场高品质水产消费需求，王日敖决心革新养殖模式。2023年，企业投入近60万元配齐全套生态循环养殖设备，并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专家优化养殖工艺，形成恒温培育、水体自净、生态防病、去腥提质的标准化养殖流程。衢州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日敖：
8: 像我们这块这个循环水养鱼的技术，第一，它是通过恒温，像冬天的话天气冷，我们的鱼就容易这个有那个发霉啊，那么人家要吃鱼的话容易死亡啊，那么我们这个通过恒温的这一块，它实际上

0: 个保鲜。
1: 整套系统通过设备协同运作，过滤净化水体杂质，实现水资源闭环循环利用，稳定养殖水质，为鱼类优质生长筑牢基础。当然，循环水智慧养鱼的迭代升级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王日敖，
0: 在接触循环水这个鱼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也很坎坷，死鱼啊，也死了几万斤的鱼啊。那么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那么仔细认真的去想去克服。那经过三年下来之后，把这一块的这个技术问题上已经都一一的把它攻破了。
1: 在硬件优化、技术适配的基础上，企业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通过办公室终端即可实时监测每套循环养殖系统的水温、溶氧量以及设备运行状态，实现养殖过程标准化、精细化管控。王日敖，
0: 我们目前的养殖规模哈，现在有两个基地，一个我们长河地下室，达到了有那个两万斤左右。那在我们这个张村的基地哈，现在的话也可以有两三万的这个规模。秀树这一块哈，已经走出了江山，现在的这个金华、义乌、杭州、上海，都有我们的这个有点的秀树。
1: 谈及未来发展，王日敖表示，企业将立足江山本地资源优势，以品牌建设为牵引，持续打磨核心养殖技术，打响本土生态水产名气，打造可观摩可复制的生态水产示范基地，带动本地零散传统养殖提档升级。王日敖，
0: 还是以鱼的质量啊，这个为核心，一步一个脚印啊，做好这条鱼的品牌，做出江山的一个鱼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特色。
2: 招商台记者戴奕晨报道，八月十一号，全市统战系统项目谋划擂台赛举行。擂台赛以“聚同心、谋新篇、促共富”为主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商会等统战团体同台竞技，互学互鉴。衢州市委统战部、衢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江山市委统战部负责人等参加活动。比赛现场，13个优质项目登台亮相，内容涵盖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文旅康养、中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展示了全市统战系统发挥资源优势、服务发展大局、赋能共赴实践的积极作为。这些项目既立足江山产业发展实际，又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其中不少引入跨区域协作与数字化赋能新模式，充分彰显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衢州市发展规划院专家现场点评指出，本次擂台赛整体质量高，谋划思考深，视野格局宽，参赛项目选题精准，契合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具有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评委组从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及展示效果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其中民盟江山市基层委员会的胥江慢速城市焕新综合区项目，江山市支联会的江山道地重阳有方宠物食药产业园项目及宁建江山市基层委员会的 AI 智树渔场项目获评五星项目。
1: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八月十二号，市观工委、市教育局、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联合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举行江山市2026年爱心助学升达筑梦助学金发放仪式。本次升达电器集团出资40万元，定向资助20名毕业于江山中学、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准大学新生，每人每年资助5000元，持续资助至完成大学学业。仪式上，市领导向升达电器集团颁发爱心捐赠牌，向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勉励学子们砥砺品格、勤学奋进，传达善意。受助学生代表在发言中向爱心企业致以诚挚感谢，表示将铭记这份关怀，勤学笃行，努力练就过硬本领，将来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2: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八月十二号，青少年暑期安

0: 全自护教育系列活动走进双塔街道县前社区。活动由共青团衢州市委、衢州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主办，共青团江山市委承办，旨在帮助青少年掌握自护技能，筑牢暑期安全防线。本次活动以防火知识为主题，课堂上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要点。在灭火器实操教学环节，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要留意灭火器上的红黄绿安全小仪表，使用灭火器时要对准火焰根部，保持1到3米的距离。随后工作人员邀请小朋友进行实操练习，纠正站位和喷射角度。据了解，今年暑期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系列活动围绕消防安全、防溺水等重点领域，计划覆盖全市6个社区。
1: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14号，江山贝林医院眼科中心正式开整，活动现场是慈善总会与贝林医院签约光明行项目。作为光明行项目的定点支持单位，贝林医院首期推出500台白内障手术慈善名额，患者经医保报销后，选用国产晶体的自费部分可由市慈善总会二次报销，极大减轻就医负担。现场还举行了浙江区划医院和贝林医院眼科中心学科共检单位揭牌仪式，进一步完善省城专家加区划医院学科共建加本地医生团队的3级诊疗梯队。贝林医院院长赵荣军：
2: 在省级层面，我们有这个这样的做专家作为支撑；在区划市层面，我们和衢州这个区划医院眼科中心建立了这个学科共建的，我们还有一支自己非常强的、有战斗力的这样的眼科中心的这个团队。那么，在设备、在耗材方面，我们都是选用一流的这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江山贝林医院是一家2级综合性的非盈利性民营医院。眼科中心的成立不仅填补了该院眼科专科的空白，还能为更多百姓提供眼健康服务。青湖街道童家村村民郑江红：
3: 昨天下午和叔叔今天你看得到了，说的蛮好，这我们是免费的。
1: 贝林医院院长赵荣军：
2: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眼科中心依托我们贝林医院的这个平台这个越做越好，那么真正的取得老百姓的这个认可和信赖。
0: 江双台记者周超南、祝硕雷报道。8月12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市科协主办的我的县我的城探寻蜜蜂王国的秘密科普活动在浙江江山恒亮蜂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蜜蜂博物馆举行，吸引全市20个家庭参加。活动现场，家长与孩子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各展区，系统了解蜜蜂的社会分工、生态价值等知识。孩子们还通过互动体验装置模拟采蜜，并观看 3D 科普影片，沉浸式感受蜂群内部分工协作的精密与智慧。活动还设置了蜜蜂科普知识问答环节，孩子们踊跃抢答，现场气氛热烈。据了解，今年暑期市妇联持续深耕儿童关爱服务，已组织开展10余场亲子活动，扎实推进学习课堂、育业书香品牌建设。
1: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对户外劳动者来说，最幸福的事是什么？是夏天有一口冰水，冬天有一杯热茶，跑单中途有个店儿给手机续航。今年市总工会加大资金投入，完成了6个工会驿站的改造升级，设施配备更完善，服务保障更周到。小小驿站正逐步成为户外劳动者在城市里的第2个家。上午10点走进文苑社区工会驿站，只见刚结束了路面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唠着家常。王永先负责驿站周边的道路清扫工作，每天中午这里变成了他歇脚休整的落脚点。环卫工人王永先：
4: 人累了可以进来休息一下，这没有坑水，没有可以到这里来倒一下，外面很热可以进来凉快一下的。
1: 和王永先一样，越来越多的户外劳动者把驿站当成了路上的家。改造过后的工会驿站，除饮水机、桌椅、冰柜、空调等基础设备，还增配了电子血压仪、医药箱、雨伞等便民物品。就餐、避雨、防暑、休息等日常需求都能在这里得到妥善解决。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党委副书记毛小璐：

0: 们周边都是小区，再然后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像这些户外的那个环卫的搞卫生的，包括送快递送外卖的，送外卖嘛一般可能下午可能两三点他们空了也会进来休息的。
1: 硬件升级带来的是日常休憩的舒适，而服务延伸则让驿站有了更多家的温度。走进宁秀社区工会驿站，宽敞空间令人眼前一亮。这里不仅提供充电、热饭、急救、雨具租赁等日常服务，还定期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推出普法宣传、就业培训、健康体检等活动。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林敏：
0: 上半年的话，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活动的，甚至于有一段时间是半个月一次这样子，所以频率还是很高的。群体的话，包括我们两性群体，然后我们的户外工作者。
1: 2026年，浙江省十大民生实事提出改造提升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今年，江山市共有6个工会驿站列入改造计划，涵盖宁秀社区、文苑社区、乌木山社区、城南社区、鹤村中心社区、泰隆银行、青湖支行等点位。在硬件设施全面升级的同时，各工会驿站还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关爱活动，不断丰富户外劳动者的日常文化生活。市总工会保障部工作人员周艳颖：
0: 今年呢，目前为止我们前期是每个站点是投入了1.5万元，一共是9万元的资金，是来让这个工会驿站提供一些服务，主要就是为了让这些外卖员啊、快递员啊能够享受到娘家人般的服务，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4: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

0: 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向左，
2: 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前面开始听到的是王啸坤带来的这首《秦马岛的海》。

是种旅行的心情，来自于王啸坤带来的《骑马岛的海》。一提起安徽，人们也许想起的只有宏村西丽。当无数游人把那里当成一个建筑民居的游乐场，我们就有责任去寻找安徽更有味道、更安静的去处，比如泾县。直到今天，那里几乎都没有什么游人，安静的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到这个安静的像世外桃源的泾县走一走，看看那里的月亮湾，还有在那里最宁静的蔡村小镇。

今天的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安徽的那些不知名的月亮湾，还有那些小村庄。晚上夜宿蔡村，下雨的时候听到窗外风雨呼啸，对这凄风苦雨的荒郊野岭也让你有些生畏。回想起平时的城市喧嚣，也许你会不由得生出一些人生奇妙的感叹，但是这个夜晚你一定很快就会入梦。第二天清晨推开窗户，会惊喜地看到连绵的青山，这里的山特别绿，刚刚被雨水洗过，雾气弥漫，仿佛伸手一拧就会有一汪碧水。开门见山，这是很多人日思夜想的生活吧。月亮湾的清晨连空气都是绿油油的，我们的下一站就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地月亮湾。听到这首水木年华带来的《天使街》。

就让我们一起唱，让我们一起跳舞，让我们一起欣赏美景，一起听不一样的音乐。这是来自于水木年华带来的天使街，在他们的歌声当中总是带着那么多的无忧无虑，快乐的歌唱。前往月亮湾的路是一段无比惊

湿漉漉的，有时会遇上一段积水，不得不脱掉鞋子淌水而行。泾县的河有些奇异，不知道是不是泾县的名字来源于泾渭分明这个词，但是你的确可以在月亮湾见识真正的泾渭分明。山中刚下过雨，小河积累了山上留下的泥沙，就变成了土黄色，看起来急冲冲的。但它遇上了另一条清溪却急不起来，于是月亮湾的这条河一半是土黄色，一半是碧绿色，一半急急地卷起浪花，一半静静地流淌，而他们又始终并肩前行，非常的融洽，仿佛是在一路上陪伴你的忠实伙伴。听到来自于张学友带来这首《一路上》。

在路上找一个伴，这是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一路上。如果在前往月亮湾的路上走累了，你随便就可以搭到一辆中巴车，买票的时候就说你要去风景最美的地方。也许开的不到半个小时，你可以看到很多漂流的地方，你会不顾售票员说前面还有更美的风景，就会急切地跳下车，跳上竹筏，一个个做漂流状拍照留念。阳光灿烂，天气晴朗，阳光照耀下的月亮湾泛着粼粼波光，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大片的河滩，那条土黄色的河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清冽无比的绿水。更让人惊喜的是，河滩上全部都是一些奇异花纹的石头，铺上去捡个痛快吧。在这里每一块石头都是自然天成，独一无二，一不留神你的口袋里背包里便全是这样的花石头，背都背不动了。这就是在月亮湾最淳朴最清新而又不累人的独特的旅行运动。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我们从月亮湾返回到你居住的地方，再乘车去往另一个方向的张渡。张渡古名叫做七陵镇，是一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张渡其实并不算一个旅游景点，当地人悠闲自得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们的闯入而改变半分。古镇靠河而建，路由鹅卵石铺成，整条街都是古色古香的木房子，靠水的一边全部都是吊脚楼，那一排吊脚楼全靠长长的木头插入河里支撑，密密麻麻的木

角看起来非常壮观。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千条腿，阳光照在这些老房子上，折射出温暖的色调，和那些灰暗的石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吊脚楼下面的那条河就是青格江的支流，对岸也有着成片的鹅卵石河滩，但是那些石头和月亮湾的比起来就远没有那些漂亮了。古镇很小，很快就可以走到尽头，然而却可以给你最独特的不一样的感受。做一个勇敢的做梦者吧， Army Dreamers。

Tommy Dreamers。 这些音乐是典型的只有在老唱片机上才能出来的情调。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安徽。不知道很多人还有记得安徽的黄梅戏吗？在这些略带沧桑感的戏曲当中，继续我们的张渡之旅。黄昏的时候大约是张渡最美的时光，河岸有许多白杨树和大片的水草地，站在一座小石桥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当地农人相继赶着牛儿回家。大牛走得稳重，小牛则走得调皮，常常跳入旁边的草地里再吃两口，又被主人厉声喝回。有的时候遇到对面来了一只牛，牛儿们又免不了要窃窃私语一番。总之在张渡，一切都是小小的风景，而在这些小风景当中，却透露出的是一种最独特最美妙的心情放松。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祭坎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

0: 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4: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5: 我在学法，您呢？
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8: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6: 是啊，
10: 真不错，
6: 真
9: 不错呀，这个
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8: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不少大了。
1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1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2: 谢谢你啊，好孩子。
2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我说起马尼干戈这个名字，给你的感觉是不是怪怪的，有一点像米亚罗马尔康之类的，开始可能会觉得新奇并且难记，但是熟悉了就爱得不得了，也许这就是一种恋爱的心理过程吧。今天我们将会来到有中国西部之称的马尼干戈。节目一开始听到了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法语歌曲，也希望你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可以渐渐放松自己的心灵。

说到美国西部片，相信大家一定都是非常烂熟的吧。荒凉的小镇，一个教堂，几户人家，骑马的枪手，笨拙的警官，乱糟糟的酒吧。而我们今天的马尼干戈正是这种风韵十足。当然差异是肯定的，比如马尼干戈有牦牛群，有瞎逛的狗，没有教堂，而是一座只容一个通天大转经筒的小寺庙。骑马的是康巴汉子或者康巴女子，只有一个警官，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帅武。周边呢全部都是草甸，旁边有河流，抬头望见的是雪峰，这些组构起来也许就是和谐吧。这一切就是宁静而骚乱的马尼干戈，它是川藏道班的起点，雪域高原的门户，也算得上是康巴的核心地区。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雾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

0: 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3: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

0: 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

0: 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格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

0: 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最喜欢的歌就是评剧，那是我们不约而同的认为，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当某些话题可以引起人的共鸣，是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在生活中找到过这个话题的影子，因为被困扰所以被打动。谢谢夏话之梦分享你的这一段回忆给我，这首歌会不会也让更多人想起那些在生命中曾经短暂凝聚过的人呢？

AMN 俊华说，第一次听节目居然听到了这个话题，太让我有感触了。我也认为朋友是阶段性的，因为我们总会遇到不同的人，然而我们也会随着新的朋友的加入而渐渐的改变。 H 说，一直关注你的节目很久，很喜欢你的声音，听到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放松。我想推荐和希望你分享一首歌，叫做《少年锦时》，每一次听就像回到了温暖的家乡，有暖和的阳光充斥心间。这首《少年锦时》呢，还真的曾经在节目里以专题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过，那时候我们介绍了这首歌的创作者跟演唱者，他的名字叫做赵雷。

YAH 康他说，其实吧，我们都想天长地久，不论是友谊还是爱情，然而这世界就是岔路太多，花开昨日你却在找柳暗花明。朋友有的时候真是一个数词，然而我们也真的需要朋友，因为路很长，总要有适当的人陪伴一程。 GFL 说，我今年33岁，离家1000公里，一个人在长沙打拼了8年，今年打算在长沙安家。我喜欢费玉清的《一剪梅》，歌里面也常常有四季，当你听到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就会觉得这首歌跟听歌唱歌的人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奇妙关联。不管朋友是不是阶段性的，你如今最重要的这个友情的寄托是刚刚降临还是已然离去，当我们以能够让自己最舒适的方式去观察某段关系的时候，你总能在这个变化的世界里找到最放松的自己。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在2009年的时候呢，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看到出版了 DVD 的2005年的《永远的未央歌》民歌30嘉年华演唱会。那场民歌嘉年华大概是一场最朴实也最感人的演唱会。舞台上没有明星，只有自称为民歌手的一群人，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是不折不扣的大明星。没有抓人眼球的舞台设计和炫目的灯光，只有最真诚最真心的话语，因为大家在30年前都是年轻的民歌手。演唱者们穿着最普通的衣服，甚至是 T 恤牛仔，随便打理的头发，就那样站在台上。但那个演出之后却让台下观众久久不愿意离去，而演唱会上的每一首歌都如诗如画，清新自然，丝毫没有矫揉造作。没有经历和了解过那个时期的人，很难想象那个时代歌里的平和爱意、深情至美到今天很难再重现，就像是诗歌的诗经时代，它回到人最初的天真和动人。好多人是凭借那一次让台湾民歌在心里扎下了根。家人有约，今天我们来说说2016年广州站的民歌41，带着永不褪色的回忆集结回响。
2: 我希望呢，我能够很帅很帅的站在那个地方为各位演出哈。那么民歌40，我能为各位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穿着民歌40那天的服装啊。对，我重现那天的现场，但是呢，曲目要跟那天更不一样，要更多。那么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各位听过了，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是我写的啊。那第一首歌呢，它有全世界将近200个版本。

0: 思念总在分手后。
1: 叶嘉秀的声音演唱是不足够的，这个跟年纪无关，因为我甚至特别去找到他年轻时候的演唱版本，我觉得先天性在歌唱部分有短板，注定我们记得创作的他多过演唱的他，但他写过的那些好歌留下来的时间更久远，生命力持续足够长，超过演唱者。比如还有这一首歌，大概是代表中的代表。
2: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然后跟着民乐团一起演唱这首歌曲，我说突然往上看，哇塞，看到李白、杜甫都在上面，跟我一起走，乡间的小路。

0: 张明敏的《乡间小路》对我们来说是更加亲切的版本，这是他当年在春晚上的演绎。那时候的观众并没有在意谁是原唱，只是刚一听到就会被深深打动。歌坛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你以为你第一次听过的就是原唱，后来才发现慢慢找下去会一点点地拨开一首歌的来路历史，越来越有趣，而越多越好听的选择。比如这首歌也是个意外，它的名字叫《鲁冰花》。
1: 唱民歌呢，40、50、60一直都有人，因为我一直觉得从唐诗宋词以下到人民当家的时代，这些歌曲就是

顶尖实际。所以呢，我个人感觉接下来介绍这一位歌手呢，我很开心，同时也觉得是个光荣，因为他跟我同样是刚刚这首歌《山间小路》花莲的应该算是我的同乡之外，他还是我大学的小学妹，同时也是金马奖《鲁冰花》电影主题曲的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

0: 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是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一首《当下的年轻》，这一生要多幸运才能遇到那个不让你受委屈的人，然后你周全的人。

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照亮》，好像在缝合一个身手离断的人。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如果你真的动了心，理智又怎么拦得住呢？

OK， 我们听到的是最初来自王心凌的演唱会《好好的》，当下刮起了耳边的风，所以这样的音乐也再次吸引我们的是回荡在耳边的那份久违的初恋感。既然喜欢，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有人说这是心带利润的音乐，比如说分手，比如说愤恨，再比如说怨恨，我会好好的。知道了对方心里没有自己，知道了对方的敷衍，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情绪，只有两个字，叫做难受。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3: 好像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生命树下的声音，明亮温暖的嗓音，诠释了为爱双向奔赴的一份浪漫的爱情。

生命树下，你是我的一切。被人坚定选择的感觉，才是世间最安稳的浪漫。原来真正的心安，是有人看懂你所有的沉默，又接住了你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它不是因为你的光鲜才靠近，而是在你最真实的样子里，依然选择站在你这边。

刚我们听到的是欧阳红那首需要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不知道刚刚的音乐有没有让你找到归宿感呢？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一起来听到的是 Very Valuable I Love You。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6: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5: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你好，我是抱静，听听老歌，聊聊生活。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叶倩文的声音。在这个时候，用叶倩文这份沉稳和大气，唱着那份内心的幽怨，不要对他说。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倩文的版本，不要对他说。如果说张信哲唱出了是深情，那么叶倩文唱的是一份洒脱。不管在这首歌里我们听出了什么样的心情，我始终都相信好的旋律不管多少年都不会过时。所以这首歌也是当下很多歌手去乐意翻唱的一首。接下来听听古巨基

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2005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的一首音乐。那这样的音乐在粤语流行当中也获得了当年非常好，应该算是非常多的好评。爱与诚，林夕的词。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情书是美丽的书信形式，它可能是欢乐的，也可能是哀愁的，也可能是羞涩的，总存在在一个时刻，也让我们即使在卑微的生活当中也敢于宣言。所以爱你这件事就像生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突然就想到了王小波。王小波当年给李银河有写非常非常多的情书，然后特别是这份永远如诗意的真诚和难忘。一想到你，王小波非常的幽默，说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了微笑呢。

怎么样，这样的音乐是不是还是依然很时髦呢？谁能想到这是一首28年前的音乐了，应该准确的来说快要29年了。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在20多年前的旋律当中，我们依然上头的让心情愉悦，所以在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当中，我们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张雨生的作词作曲，最初的演唱是来自张惠妹1997年发行的专辑叫做 Bad Boy 当中的一首。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

0: 原队未亮证亮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逆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4: 时光手帖。勒尔夏曾写，所有那些不被爱戴的行吟诗人，都曾见过在某个中天闪耀他们温存的悲观世界。
3: 两个人到底能在一起走多久？当走过甜蜜热恋，那个你曾深爱的人开始变成你讨厌的模样，人们说再深刻的爱终究抵不过时间的消磨。
4: Laura 也曾经这样认为，直到七年前的某天，他偶然发现爷爷珍藏的一本旧书里夹满年轻时写给奶奶的情书，一字一句见证幸福喜悦。而 Laura 曾以为爱情在他们59年的婚姻中早被磨得只剩躯壳。
3: 作为摄影师， Lauren 决定用拍摄的方式找到答案。他开始寻找在纽约结婚超过50年的夫妇，用图片、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他们爱的模样。
5: 我以为我只会一见钟情，可是我和他却不是。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
3: 在劳恩的镜头里，爱像是从未消失过。为了捕捉到最自然的时刻，劳恩总是先让他们坐在一起，像老朋友般访谈，然后等待合适机会，拍下丈夫看着妻子的眼神，他们双手交握或彼此倚靠的场景。
4: 50年不只是数字，也是积淀而成的语言，无法强迫或伪装的爱。

0: 唱一支幸福的歌。
1: 时光手帖，自然环境里面的某些声响总是令人温柔心起，有一份温存缱绻。它可能是夜晚蝉鸣，可能是树叶生动，可能是骤雨敲窗。关于下雨天的故事，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不同的时间都分享过，因为我想自然声响里面的这些画面是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些旋律跟一些人的。所以呢，在家人鱼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跟各位来征集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想起的人事物，还有心里面的律动感。我想每一个听雨的人心里面也在下雨，在想那个不可能的人，那些数不尽的想念，最终可能沦为再也不能相见。

李白叫小白说，胡强，我每年都自作主张替姐姐来纪念你，我怕她在生活里忘了你。下雨会让人想起很多逝去的亲人、失联的朋友、走掉的情感，真像歌里唱过的，越想握紧越容易失去。吴 Sir 说，昨天听见窗外传来女子的歌声，我推开窗户却什么都没有看见。妹妹，会是你吗？离开这些年，真想再见见你。

离不开说，记得下雨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躲在一把伞下，雨很小，我总是让自己身体的另一半淋着雨，让他乖乖地躲在伞里。后来我发现很多歌里写的是一样的情感，于是每到下雨天都会想起那个画面，也会想起他。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谊。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快航开启常态化运营，两个月内始发八个航次，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
0: 今明两天我省部分地区短时暴雨，全省有48座大中型水库水位超汛限，杭嘉湖、永泰、邵金渠多地河网水位居高不下。
1: 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今天在湖州开幕，现场发布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
0: 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场打工正在成为现实。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首先关注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今天开启常态化运营，计划在两个月内从宁波舟山港始发八个航次，沿着冰上丝绸之路穿越北极圈，单程20天左右抵达欧洲，助力优化全球供应链，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今天上午，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的大型桥吊把一箱箱出口货物依次吊上海捷航运迪拜塔号集装箱船。作为今年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的首发船，迪拜塔号将从宁波起航，沿着冰上丝绸之路航行约20天后抵达英国。受气候条件约束，北极快航目前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到10月。航线运营方海捷航运 CEO 方毅说，在去年9月首航成功后，他们用了近1年时间完善船队配置，并与欧洲合作码头签订绿色通道协议，终于实现稳定的常态化周班运营。
4: 我们维持了去年试验航次的4个挂港，从菲利克斯通、鹿特丹、汉堡一直到波兰。我们计划今年是8个航次，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底或者10月初。船上的货物还是以新三样新能源出口的货物为主，因为很多的电池货物在夏天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温的环境，所以北极航道其实比较完美的契合了他们的这些要求。
3: 方毅透露，迪拜塔号的舱位全部提前售罄，主要装载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高附加值产品，共1370标箱，将衔接欧洲圣诞季的备货高峰。亿维理能物流规划总监范志国说，他们这次有一批动力电池要发往德国，搭乘北极快航，整个航程能比过去缩短一半多。
5: 我们一般的话会走好望角或者是苏伊士运河，45天到60天左右。受现在地缘政治的一些影响，交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北极航线第三通道应该可以节约一半的时效。锂电池这样一个对于交付时效性特别敏感的产品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越短越好，提升了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3: 中兴通讯同样看中了北极快航的时效性和稳定性。公司全球物流部部长袁全力说，迪拜塔号上装了他们的27箱通讯类产品，运到欧洲后再发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6: 中欧北极快航它的核心就是时效更快，然后稳定性安全性更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相当于多了一份更好的保障。
3: 今年北极快航的8个航次都将从宁波舟山港始发。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建宁说，码头已开辟专属泊位，优先保障北极航线船舶的装箱作业。
7: 北极航线通航窗口不可逆，无补航，我们锁定专属泊位，优先保障船舶到港即靠，完工即走，并联合海事海关等部门优先处置重点查验箱，压缩滞港时间，保障航线的高效运营。
3: 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吴雷钊说，
8: 这条常态化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成功打通中欧贸易的第三海洋通道，正是践行冰上丝绸之路多边合作理念，推动外贸供应链多元化的务实举措，为我国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和常态化的运营闯出了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3: 海捷航运方面表示，未来3到5年，他们将力争实现每年3到4个月的稳定通航时间，并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达成北极航线全年通航的目标。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9: 我们政府部门啊，当好店小二，进一步

0: 夯实航线的全链条支撑保障，在通的基础上实现畅，在逐年的实现量和质的提升，为我国航运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我们浙江更多的力量。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今天上午在省水利厅主持召开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一个目标，紧盯薄弱环节，保持高度警惕，做好连续作战、长期作战准备，全力以赴应对防汛大战大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捷强调，近日我省部分区域遭遇极端强降雨，河湖水库水位提升，洪涝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增高，要强化预报预警能力，坚持早报、快报、多报，短时强降雨预报要能早则早，能细则细，直达基层，强化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专题预报，提升预报精准性，要以预报预警为令，进一步强化直达基层一线的教应教醒机制，迅速激活小单元，确保干部逐级下沉到位，要落实早动、快动、小动，科学精细调度水利工程，动态调节水库河网水位，完善风险处置预案，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要严密加强水库堤防巡查检查，滚动排查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加密巡查频次和人员力量，果断处置问题隐患，要坚决做好受洪涝影响地区和山区切波建防、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人员转移工作，把扩面作为人员转移的一条重要原则，吃不准的一律果断转移，绝不能让群众暴露在风险之下，要提前向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堤防薄弱区域、城市易涝点等预置人员、设备、物资力量，抓紧抢修受损的电力、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要不断强化群众动员和宣传引导，高频发布汛情信息、防御指引和提醒提示，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能力，众志成城打好防汛人民战争。省领导姚高原、王昭出席会议，听取了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视频连线了湖州、嘉兴、衢州和长兴、临安，听取防御应对情况汇报。
2: 受低涡切变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3号以来浙江省出现大范围的对流性天气，今天中午到夜里浙江天气形势依旧严峻，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地区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带东移南压，浙南和沿海地区将成为降雨主战场，因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而饱受雨水困扰的浙北地区迎来喘息之机，明天阴有阵雨，夜里起转为多云，后天天气格局迎来转折，但东南沿海地区仍不可松懈，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则以多云为主，午后仅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点缀。
1: 省水文管理中心今天中午12点发布最新水情通报，全省共有48座大中型水库水位超汛线，杭嘉湖、永泰、绍金渠多地河网水位居高不下，29个江河站点水位超警戒，其中21站突破保证水位，防汛压力陡增。水库方面，超汛线幅度分化明显，杭州余杭40水库超汛线水位 10.44 米为全省超幅最高，杭州临安水涛庄水库、青山水库紧随其后，分别超 6.93 米和 6.5 米，东条西流域水库蓄水承压突出，浙江大水冈西安江水库当前水位 103.46 米低于汛线水位，防洪库容较充足，运行平稳。平原河网的防汛形势更为严峻，杭嘉湖片区全线告急，东条西、余姚、平遥站当前水位 7.32 米，超保证水位 0.66 米，南浔、乌镇、灵湖、嘉兴市区等环太湖站点全部超保，河网水位高位波动，太湖当前水位 4.38 米，比今天早上8点上涨 0.02 米，嘉善水位 2.37 米，同样超保证水位 0.31 米，内外河顶脱会加剧内涝风险。根据

0: 气象预报，省水文中心研判，杭嘉湖平原河网高水位将持续波动，东条溪主要控制站水位有望逐步出峰回落。
1: 受强降雨侵袭，湖州多地出现严重内涝，积水渐退后，一场争分夺秒的清淤排涝和灾后恢复行动全面铺开，党员干部、救援力量、普通群众并肩作战，争分夺秒重建家园。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带来的报道。
2: 上午8点半，长兴水口乡主干道的积水已经退去，但整条街像被覆上了一层黄色泥毯，脚踩上去扑哧作响，浓烈的土腥味混着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沿街的居民们不约而同地推开卷帘门，操起扫帚、铁锹清理淤泥。商户卢兴富说：“
3: 我天没亮就开始了，尽量尽快的恢复原样，我们也要做生意的。”
2: 尽管自家都进了水，但大伙都先出门清理村子的主干道。三郎救援队队员叶勇昨晚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在低洼片区往返十几趟转移老人和物资，凌晨2点才拖着灌满泥水的裤腿回到家。今天天刚放亮，他又拎着铁锹出现在道路中，一铲一铲地铲起厚厚的烂泥。叶勇说：“
4: 我们队长下达任务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就到那个基地集合了，这个是肯定是群众啊都能放在第一位。”
2: 迅速赶来的省内多支救援队分头扎进长兴县积水严重的乡镇大街小巷，主干道上装载机推着泥堆隆隆向前，里弄深处消防水龙带喷出扇形水幕，把残存的泥浆冲刷进应景。在和平镇受灾现场，记者看到绍兴消防救援队员们架起10多台排水泵，通宵不间断排涝作业。当地村民向明友说：“
3: 非常幸福，一夜没有停的，是非常感谢的。”
2: 望着水面缓缓下降，和平镇党委副书记张云长舒一口气，但语气依然急迫：“
5: 到目前为止呢，整个集镇的这个水位啊，已经处于明显下降的一个情况。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将继续加大这个排涝的力量，尽快的消除整个集镇的水灾影响。”
2: 德清莫干山的抢险接力仍在继续，公益救援队和镇消防再次整装，分头排查新的积水点。伐头村附近的一段弯道公路被大片浑水阻断，车辆排起长龙。村干部、城管和救援队员们快速传递沙包，垒起一道临时堤坝。莫干山镇伐头村党支部书记方伟说：“希望就在前方。
6: 先做那个防堤坝，然后再进行排水。这话就是那个像那个东省跟着勤劳全部畅通。我们是从早上开始排，中午大概12点半左右能排完。”
2: 而在吴兴区织里镇卫生院，积水倒灌让门诊大厅一片狼藉，当天被迫停诊。工作人员在门口立起导引牌，一一劝返前来就诊的居民，同时抓紧清理室内的泥水。卫生院副院长何伯平说：“
7: 水退下之后，我们现在还要评估整个情况，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仪器设备都要检修一遍，检修好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物品的消杀呀，就是院感方面我们还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我们会恢复正常运营。”
2: 积水渐退，人心预期，家园定将重焕生机。目前湖州各地清淤排涝工作仍在加紧推进，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正轨。
0: 连日强降雨，德清县武康街道对河口村多处道路积水，部分村道通行中断。当地民兵、救援力量和热心村民当起摆渡人，靠冲锋舟和皮划艇一趟趟往返，为受困群众打通外出和就医的通道。请听特写《风雨中的摆渡人》，由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和德清台采制。
8: 在对河口村积水最深的区域，原本熟悉的村道已淹没在水中。为了保障救援通道畅通，武康街道民兵沈玉兴和战友们正艰难地在深水中拖拽橡皮艇前行，水面漂浮着断裂的树枝和杂物，他一次次徒手清理，把挡路的枝干拉开。
9: 我们白天的话基本上就是开冲锋舟，然后转移我们这些居民，然后晚上的话基本上也是到各种地质灾害点巡查有没有发生突发的情况。我们一个早上的话，像今天已经来回10趟。
8: 连续3天高强度水上救援，沈玉兴的衣服几乎没有干过，每天都是湿了又穿，穿了又湿。
9: 泡发了，泡白了，已经就是脚已经就很不舒服了，泡烂了。
8: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冲锋舟和皮划艇成了连接外界的生命之舟。对。

0: 很多村民来说，这艘小小的船承载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采购、办事、看病，一样都离不开它。家住后村自然村的82岁老人金影帝，就是通过这条水上通道顺利出村，到医院复查配药。
1: 那好的，请你想。
2: 多亏村里帮助，我们才能安安淡淡出去，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出去了，我们这里小船也没有，哪怕有我们也没有胆子坐，真是谢谢你们。
0: 在积水同样严重的西城屋自然村，一场自发的邻里接力也在温暖进行。为了让邻居们能够正常进出，村民小组长杨定全和李建勇凌晨4:30就起床，自己找来一条皮划艇，一趟一趟接送村民。杨定全说，
3: 5点开始
4: 家里动身，晚上回去要6点。这几次大的雨，我们两个人没有待到家里去过。
0: 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开展，对河口村的险情正在逐步缓解，目前村内积水已经慢慢退去，房屋整体可以正常居住。最令人安心的是，全村没有一人受伤。
5: 在杭州临安余杭，干部群众正全力开展抢险清淤与群众安置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6: 在强降雨冲击下，杭州临安区天目山镇多个村庄出现路面积水、沟渠淤积，当地迅速启动村村互助、一村一支援机制，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在白鹤村，经过连续抢修，主干道积水已基本排尽。村民洪燕说，
7: 村干部他们都没有睡觉过，半夜里就起来一直抢修，那叫这些人一直来帮忙。今天嘛稍微疏通了嘛，恢复好一点了，就是谢谢这些村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及时的来处理这个情况。
6: 白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小燕说，这与兄弟村的及时支援密不可分。
8: 天目山镇人民政府他们给我们组建了一个兄弟村的支援队，对石村的书记带领他的村支两委来支援我们村的，帮我们清扫道路，还有就是清理沟渠。那么我们现在是在做最后的一个道路的恢复和排水沟的通畅，基本上今天应该能够全部完工。
6: 在杭州余杭区，强降雨同样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围墙垮塌。今天黄湖镇次壁村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全力开展清淤排险，村民高旭峰特意开着私家车赶来帮忙运走被清理出来的枯枝。
9: 是我自己的车啊，我来帮忙，为了这里更好的恢复着起来，我是从5点半来的，运了5-6趟了。
6: 涉险人员转移安置也在同步进行，40多名老人被接到临近的青山村百岁幸福家避灾安置点住下。青山村村民杜顺地说，
10: 这里面人多的，大家互相之间有个照顾的，对不对？心里又舒坦一点的。
6: 据了解，当地第一时间转移了小流域重点灾害区约300名群众。青山村党委书记林红说，
11: 百岁幸福家我们本来就有第三方的一个医疗保障，还有我们的卫生服务站都开放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一加 N， 就是一个村干部加 N 个组长党员代表，那么对于整个区块进行一个巡逻上报，还有一个清理。
12: 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今天在湖州开幕，现场发布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13: 你好。
12: 那今天呢，大会发布了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这也是本届大会的重要智库成果。那这套蓝皮书有哪些亮点呢？
13: 好的，这套蓝皮书啊，它最大的特点啊，就是看得远又落得下。那它历时半年多编制啊，是由2位院士领衔呢，汇聚了全国的6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的150名专家，系统梳理了工业领域的这个绿色低碳技术。那具体来看呢，一方面它不只盯着某一个行业啊，而是围绕8大重点高能耗的行业，同时设置工业供热、零碳园区、数字低碳等共性的专题，把一条条减碳技术路径梳理清楚。那么另一方面呢，对技术成熟度、改造成本、减排效果等进行了综合评价，让企业能够更加直观地判断这项技术能不能用，值不值得用。那么可以说，它不只是一本单纯的这个研究报告，更像是一张工业绿色转型的一个技术路线图。
12: 那这次大会更加注重技术转化和产业落地，这方面你有感受吗？
13: 这次大会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绿色低碳技术正从纸面走向落地。那大会期间通过了多产 路演和产业对接会，那么最终也是促成了十个项目的签约，那也是涵盖产学研合作和产业化应用，比如钠离子电池、智能工厂、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化、高性能特种合金低碳制造等，那也是紧贴产业升级方向。那还有像精细化绿色制备，精细化学品绿色制备，那多元固态废物利用，那能碳的这个协同质控等一些项目，是直接服务企业的一些降碳需求。那可以看到大会正在构建技术供给、企业需求场景落地的一个转化链条，让科研成果更快进入生产环节，真正转化为绿色发展的行动能。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2: 嗯，好的，感谢国秋。
5: 再来关注，不久前一款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同时拿下了智能体分榜冠军，任务成功率超越了 Meta、 OpenAI 等国际大厂，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厂打工正在成为现实。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带来的报道。
3: 浙江实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杭州，这次登顶全国的实在 Agent 任务成功率达到了 90.2%， 这是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榜单从2024年设立以来首次有智能体突破 90% 大关。这套基准测试包含361个项目，涵盖办公编程、 UI 设计及系统管理等日常办公的高频次场景，核心定位是让 AI 智能体在真实的操作系统中像人类一样，通过鼠标、键盘、屏幕截图等接口完成复杂任务。公司目前有400多名员工，此外还有几百名数字员工，大量工作已经交给了智能体来完成，例如抓取公司社交媒体账号数据，还能发布信息。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麦先生说，
14: 以前人工的话可能一个人管理两三个账号，一天发个20-30篇文章，那现在的话他一个人可以管理70多个账号啊，一天可以发布500-600篇都可以。
3: 不仅如此，公司财务、招投标、营销等业务都有智能体参与的身影。 AI 时代真实的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是智能体不断完善最宝贵的财富，公司创始人孙林军说，
15: 这6000家客户有非常多的这种付费的真实的用户场景，而在这个场景的丰富度上面啊，能使得我们的智能体在做这种偏真实性的任务上面可以更加丝滑，然后它的这个成功率可以更高。
3: 今年省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印发相关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要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能否适应海量中小企业复杂多变的真实生产环境，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呢？对于浙产 AI 智能体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银深认为，
16: 它其实就在重塑我们的人际交互关系和我们的企业工作流程，要配合企业发展的特色，精准的谋划场景，推动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精准落地。
12: 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自习室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从充满烟火气的裁缝铺到文艺气息浓厚的文化馆，这些空间打破了传统自习的边界，不仅丰富了百姓的假期生活，更为大家提供了一处安放热爱、专注自我的精神栖息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6: 上午，位于杭州中正大厦的老人缝纫自习室里，伴随着缝纫机轻快的哒哒声，不少年轻人在裁缝任师傅的指导下，正忙着制作发圈、帆布袋，或是改造旧衣。任师傅告诉记者，这间自习室是今年年初在徒弟红红的提议下开设的，80元2小时就能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
17: 我们反正是什么衣服都会做，什么样子也能穿。哪想都没想到这个学裁缝的人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学裁缝，我们也挺开心。这个自习室要是我身体允许，大家还喜欢，我是一直在办。
6: 任师傅的徒弟红红是一名90后电商主播，从小热爱手工的他，跟着任师傅学了5个月裁缝，看着师傅手艺精湛却收入微薄，他萌生了打造缝纫自习室的想法，既想传承老手艺，也想帮师傅增加收入。红红说，
18: 我在那个媒体上就是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没想到他就爆了，然后一天就加60-70个好友，然后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基本上的话2/3都是年轻人，25岁到35岁比较多，觉得我们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6: 中正大厦所在的中国针织城是杭州知名的老牌布料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学员们可以就地挑布，当场制作，一站式体验缝纫的快乐。顾客楚女士说，
19: 今天是我上第四节课，这是我在做的第三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那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6: 如果说缝纫自习室充满了事情

0: 景的烟火气。那么省内多地文化馆推出的艺术自习室则为市民提供了沉浸式的文艺空间。这些自习室巧妙盘活了阵地资源，在场馆闲置时段为群众提供免费优质的艺术自习场地。杭州市民顾女士每周六都会到浙江省文化馆内的钢琴自习室练琴，只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到教室门口刷预约二维码，就能进入独立琴房，享受全免费无打扰的沉浸式练琴时光。
1: 租房工作的，然后没有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我就觉得能到这里来免费的练这样的一个真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0: 如今这样的艺术自习室正在全省铺开，在温州、金华等地，文化馆还推出了舞蹈、书法、戏曲、古筝等特色艺术自习室，供市民按需选择。为提升预约便捷性，省文化馆开通了线上小程序，提前公布开放时间、研习主题、可约时段及容纳人数等详情信息，让市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轻松预约专属的专注时光。
2: 2026年浙江省海岛公园岱山岛沙滩高尔夫球挑战赛今天上午开赛。作为浙江体育助力山区海岛线系列赛事之一，本届挑战赛吸引了来自长三角地区的100多名高尔夫爱好者齐聚一堂，在碧海蓝天之间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沙滩高尔夫竞技盛宴。赛事设置男女个人比杆赛等专业项目，不同于传统的绿茵球场，选手们脚踏细软金沙，面对波涛海浪，在动态的海风与沙地环境中考验着策略应变与击球精准度。沙滩高尔夫赛事自2019年引入岱山以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多届。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好，以上是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浩，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时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

0: 店铺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 逐步

0: 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凌晨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7: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0: 是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7: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5: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8: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9: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8: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

0: 五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3: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5: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4: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6: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7: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4: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8: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8: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10: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4: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0: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3: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3: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 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

0: 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

0: 强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2005国道江山峡谷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建设提速。致密关爱服务网，守护困境儿童心理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在大城乡早田饭村早田桃园内，主理人许天红正有条不紊地筹备各项事宜，准备迎接下午预约前来体验陶艺的一群小顾客。 许天红去年大学毕业，今年5月，他和其他

0: 六名伙伴们来到了早田饭村，打造了一个以陶瓷体验为主以及相关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陶瓷作坊。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是早田饭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的成员。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1: 因为当时乡政府给的3年免租以及一些印装啊一些补贴啊政策，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环境优美，离江南市区还比较近，我想的是有搞头的，所以我就过来了。
0: 早田饭村是市农业农村局今年新建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之一，村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青年创业空间，并引入特色业态，同步招引运营团队操盘文旅市集项目，推动乡村运营市场化。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陈建明，
2: 也就是想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能够在江山路点，在本村或者这种地方能够有事情干，把他们学到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
0: 除陶艺体验项目外，团队青年各展所长，正着手开发江山麻饼、村庄 IP 早田爷爷系列文创产品，同时在工坊内增设咖啡、甜品、休闲区域。空闲时间，他们还通过直播为陶瓷作坊和村庄吸引流量，增加名气。虽然刚开张一个多月，但他们已有不少收获。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1: 带了一批60多号的书法研学机构啊，以及一些散客，因为散客他有时候客单客也来玩了好多次。
0: 青年借力文旅文创跑出乡村发展新赛道，而另一群年轻人则把奋斗舞台搬到田间地头。在浙江西陇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徐洪生正跟着农技专家学习晚稻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去年六月，徐洪生从山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今年三月，他正式成为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招募的入乡青年之一。西陇人公司水稻种植技术员徐洪生，
3: 哎，我是作物育种一种，像两位师傅的话都是就是农技方面的专家，农业方面就是经验丰富，然后的话给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那个指导。对我的成长方面是很帮助是很大的。
0: 为让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举办生日会，增强归属感。同时搭建平台，组建导师团，全程指导入乡青年掌握田间管护、品牌运营等实操技能。目前该站点已吸纳8名青年扎根就业，成为企业发展新生力量。公司办公室主任严崇慧，
4: 市场比较活跃，技术方面虽然是理论知识有，但是也通过实验啊这些项目的搞的话，能够增强我们企业的后劲嘛。
0: 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是坚持隐喻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市农业农村局人事教育负责人金超，
5: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招引青年通过15个站点，目前来说应该已经有将近200个青年了。
6: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陈志远报道。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施工方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强化特种设备日常巡检和人员安全交底，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截至7月底，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 31%。 该工程主线长9公里，起点为峡口镇双潭村上埂自然村，顺接205国道贺村至峡口段，路线经峡口镇宝安乡，终点为宝安乡西阳村，同步建设峡口互通连接线，长 1.4 公里。全线设互通立交一处、养护工区一处、停车区一处，项目主线和连接线均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总监办总监王满

0: 呢，今年2020年上半年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导致了我们整个呢路基施工的进度相对来说比较滞后一点。但是呢，最大的亮点工程是出生于我们整个桥梁的推进，正在不断的推进。这块呢，整个桥梁在整个的形象进度，它的比例呢已经达到30%以上。整个项目的圆弧环主体结构呢，基本上已经完成，就是海面的回填目前呢正在推进中。整个湘海呢，目前呢已经完主体结构完成，产值了80%以上。
1: 峡谷大桥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节点，是这场攻坚战的硬骨头。新建桥梁在峡谷大桥原址上进行原拆原建，由主线桥及 BC 匝道桥三部分组成。当天上午，在工程指挥员的调度下，运梁车将一块桥梁中板精准运送至主线桥右幅第九跨位置，紧接着位梁横移落梁，约半个小时后，该块梁板被顺利架设完成。王满兵。
0: 大桥呢，由于是滨东镇和滨施工涉及到半幅施工，我们的右幅呢初步固定的计划在10月中下旬呢要全部要通车，然后呢体系转换我们施工的主幅呢预计通车要到明年上半年6月份左右。
2: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江山市滨江高级中学教学及生活用房新建工程，对我市加速普通高中扩容增量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建设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整体形象进度已达90%。8月12号，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30多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室外铺装、挡烟垂壁安装、室内家具组装等多个作业面上加紧施工，为项目冲刺竣工按下加速键。滨江高中教学及生活用房新建工程概算总投资5000万元，新建一栋4层的教学综合楼，一栋地下1层、地上5层的宿舍楼及连廊配电房，总建筑面积10832平方米，并配套建设道路、绿化、室外广场等基础设施。项目负责人宋黎：
3: 室内工程像我们的土建之类的是，已经装修基本完成了，就是现在最后都已经在做家具阶段了。室外配套呢，我们已经完成了50%。我们下一步是8月底计划是初步验收，9月10号左右呢，可能是我们室外配套也能完成了。我们按施工进度计划呢，我们可能是9月底是准备竣工验收。
2: 新建校舍以米黄色为主色调，与现有校园建筑保持统一，整体风格协调。公共区域天花板均采用铝格栅吊顶，既美观又实用。走进室内，新建的教室面积更为宽敞，窗户尺寸也相应加大，教室采光大幅提升。此外，新建的宿舍楼内加装了电梯，方便学生学习生活。宋黎：
3: 学校可能建了2座学校，大大的改善他们学生的学习环境和住宿环境，是特别是像他们学校可能说是要分年级分段的，他们安排宿舍，这个对他们来说好方便管理。我们可能尽量提早完成，把我们进度提早一点完成，早点交付给学校使用。
1: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为切实防范化解溺水安全风险，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市住建局紧盯重点水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隐患，完善设施，强化宣传，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夏季防溺水专项工作，全力织密筑牢水域安全防护网。8月11号，在市区路西渠沿线、西塘等水域附近，施工人员正集中安装防溺水警示牌，并同步投放救生圈、救生绳等设施。市住建局市政处副主任毛俊新：
4: 我们计划安装100余套这个防溺水设施，确保这些水体沿岸的这个居民的安全。同时，我们在物业小区这些建筑工地内部进行了防溺水宣传，确保防溺水工作人人知，人人晓。
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市住建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全市5溪1渠、丰足溪、达岭溪、协理溪、赵家溪、丰门溪、路西渠沿岸小区景观水系、公园广场景观水景等地进行了全面摸排，重点检查防溺水设施缺失等安全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毛俊新：
4: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对5溪1渠等水体沿岸进行常态化的巡查，第一时间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降低溺水风险。
2: 江山台记者严雪明报道。近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了200个

0: 文艺赴美街头演绎精品点位，江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榜。市文化艺术中心地处城北，立足智慧赋能、文艺惠民定位，设施完备，功能多元，常态化举办专场、乐队演出、音乐会等活动，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城市文化新地标。近年来，我市聚焦公共文化服务提质与文旅深度融合，扎实推进文艺赴美工程，策划开展兼具本地文化魅力与文明内涵的主题活动，推动文艺走出围墙，走上街头，赴美城市气质。2025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文艺赴美演出640场，吸引超10万人次线下观看，100万人次线上观看。
1: 江双台记者陈志远报道。8月14号，双塔街道民生社区举行了夏日送清凉、庆新新业态、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上午9点，双塔街道民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欢声笑语不断，25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代表分成5组，展开了一场“数你最棒”吃瓜剥豆趣味赛。选手们先蒙眼挑战最快吃瓜，随后投身转入剥豆竞速，现场加油声此起彼伏。随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25份定制清凉大礼包，前往红枫驿站和邮政快递分拣点，为正在忙碌的一线作业人员送上杯子、洗衣液、绿豆汤等防暑物资。民生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红枫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常态化关爱服务，让城市奔跑者随时感受到家的温度。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在乡村，不少困境留守儿童正承受着成长路上的心理压力，心灵困扰成为影响身心健康的隐形障碍。今年4月，我市启动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与一对一干预帮扶工作，把心理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守护孩子们向阳成长。近日，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与石门镇儿童督导员、村儿童主任来到城山园村走访看望困境留守儿童。孩子家长高丽珍：
2: 很少跟他家长很少出去玩嘛，
3: 可以的，
2: 我们村里也很少小孩子跟他一起玩嘛。
4: 这个
2: 政策能帮助我们家里的孩子，心里很高兴很激动。
0: 今年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干预纳入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今年4月，我市正式启动了该项工作。自项目启动以来，市民政局按照筛查、评估、干预工作模式，在全市加快推动落实。依托村市儿童主任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联合市教育局、市妇联等部门开展前期摸排，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江山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进行科学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精准划分心理健康风险等级，建立一人一档动态档案，根据评估结果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咨询、家庭治疗或危机介入服务。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240多名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工作。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戴小伟：
5: 评估结果我们一一都反馈到他们困境青少年的这个监护人当中了，我们目前确定了24名的在干预。我们计划的这个暑期，全部我们要民政部门要开展一次全面的走访，我们一个小组制定这个综合帮扶的这个措施，一户一次，一人一次，我们争取能够有短期内有个大的缓解啊，最终呢能够使他们能够健康的面对学业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压力。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理，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

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

0: 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权益，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语，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2: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3: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里。那么你老贵了梦托拿没喜鱼，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行时够不得，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专业，老地产没毛些，不老那没几娘个些，吃瓜子子的白司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屋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时老娃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绝意，月后雪浇贵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高毅在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时强调，筑牢防线，严阵以待，牢牢掌握防汛防台工作主动权。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应急管理局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台风白海豚逼近，猕猴桃种植户忙抢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新塘边镇多措并举，妥善安置避险群众。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8月9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前往我市部分偏远乡镇，对人员转移、力量前置、物资储备、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防御工作。

0: 进行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受之前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念巴都镇巡里村一处道路塌方。沿着村道，高义实地查看道路损毁、隐患治理等情况，要求及时布设警示标识，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来到村里的避灾安置点，高义与转移安置群众交谈，仔细查看生活保障情况，叮嘱大家台风期间注意安全，减少外出。他强调，要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期间，高义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种准备和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一些，进一步明确转移群众，特别是投亲靠友人员的转移时间、路线、安置地点，对吃不准、不托底的区域，坚决果断实施转移，牢牢掌控工作主动权。要用心用情做好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大家在安置点过得放心、过得暖心。要加强人员管理和劝导工作，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返回前要做认真研判分析，确保安全有序。8月8号下午，我市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不折不扣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18字防台打法，以最扎实的作风、最周全的准备，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堤坝。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村社网格一级，黄晓兵、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视频连线了全市19个乡镇街道，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朱素芳强调，要真重视，深刻认识到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严守防汛工作纪律，确保守住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要真排查，抢抓台风过境前的窗口期，紧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危旧房、野外景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真转移，把人员转移作为防御应对台风的重中之重、关键一招，明确时间节点，做好思想解释工作，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切实打好防台防汛大考的能力题、担当题。要真下去，严格落实市领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的4级包保体系，将责任精准分解到每一个隐患点位、每一条河道、每一名具体责任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链条。要真宣传，用好用足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确保信息及时入户到人，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要求思想上要高度警觉，绝不能麻痹松懈，深刻领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含义，落细落实省市各项部署要求，工作上要精准周密，绝不能留有盲区，切实做到领导干部沉下去，重点人员转到位，社会面上停下来，核心部门调控好，危险区域管得牢，宣传引导氛围浓，责任上要压紧压实，绝不能出现空档，全面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岗位责任，以铁的纪律、硬的作风，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9号到12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8月7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当天上午，检查人员先后前往水情复杂、在此前台风巴威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张村乡龙头店村和唐园口乡青石村，对两地防台防汛工作进行检查。 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前往应急物资仓库，逐一检查三大件、四小件等设备的配备情况，并现场测试大型机械设备是否完好可用。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应急消防站站长吴伟军：
2: 那我们就是各个避灾安置点，全乡的所有避灾安置点都是开放的，就是也是备足了这个应急物资跟生活物资。
1: 期间，检查人员还将村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各村干部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模拟常规通信中断的极端情况下，通过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联络。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于威威：
3: 从上午两个村的检查情况看，都还好啊，没有发现比较大的问题啊，跟需要急需整改的情况，还没有发现。
1: 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紧盯台风动态，常态化开展基层防台隐患排查督导，压实属地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台风白海豚逼近，猕猴桃种植户忙抢收。
4: 聚焦三农。
1: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这两天我市各地抢抓风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力开展农业抢收。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时节，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果园，指导农户加快猕猴桃抢收，尽量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8月8号上午，在唐源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一颗颗成熟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里，农户们穿梭在猕猴桃林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猕猴桃，全力抢抓台风来临前的黄金采收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5: 我们今天组织了有20多人，早晨5点半就开始采摘。计划在上午采个2万多斤，争取就是在这一次台风前把最要紧的最成熟的果采点下来。
1: 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早熟品种脆香已经全部成熟，其他品种也陆续进入成熟期。沈少峰：
5: 我的基地现在是差不多50%成熟了，因为往年的许香现在还没成熟，今年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啊，脆香这段时间我有125亩全部成熟了。
1: 沈少峰告诉记者，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果园提早开始猕猴桃抢收，在保证猕猴桃品质的前提下，做到应采尽采，最大程度减少台风带来的经济损失。果园采收热火朝天，后方加工包装也是紧锣密鼓。选果车间伴随着选果机的高速运转，猕猴桃按照大小重量不同，自动进入对应的跑道，再由工人装箱打包，装货发车。沈少峰：
5: 昨天开始的，昨天发了2辆，就是2万斤。今天估计应该有，今天差不多也2万斤，都预定好的。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0: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6: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

0: 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塘边镇多措并举，妥善安置避险群众。
1: 乡村采风，
2: 为了不让一名群众在风雨中受险，青塘边镇提前启动人员转移预案，紧盯危旧房、低洼地和地灾隐患点等重点区域，逐户上门分类安置，用扎实举措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八月九号中午，在青塘边镇避灾安置点，外务村村民何先芬端着热乎乎的饭菜，脸上满是笑意。村民何先芬：
3: 我们家的房子40多年，落到下雨等多雨去多风都垮过来，这种也叫安全嘛，干家里就好。
2: 在避灾安置点，处处可见细致安排，住宿区统一设置为标准双人间，独立卫浴、空调、电视一应俱全。在储备仓库，发电机、抽水泵整齐码放，确保随时取用。为丰富群众生活，工作人员在安置点大厅教大家做绒花手工，医疗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负责人说，八月八号晚，医护人员就已进驻安置点，24小时轮值为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内外科检查，同时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械也已准备到位。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院长周义兴：
4: 测血压、测血糖，还有这个心理安抚啊，为这个流贯的这个群众啊，健康保驾护航。
2: 在转移安置过程中，新塘边镇坚持分类施策，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人员安排车辆接送，确保不落一人。截至八月九号12时，全镇需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安置到位，其中镇级避灾安置点接收19人，各村避灾安置点接收15人，其余需转移的群众均通过投亲靠友方式妥善安置。青塘边镇党委宣传委员夏玉倩：
5: 可以说大家转移到这儿只需要带上换洗衣物就可以了。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剪纸、手工、文艺表演、健康体检等等公益活动，丰富转移群众的生活，让转移群众在这里能够移得安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

0: 至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0: 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郎佳。来看看家人有约微信平台上不同朋友们的留言跟推荐。最近有讲到朋友是一段一段的这个话题，夏花之梦就说，郎佳你好，83年的我10年前认识了一对姐妹，那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好到可以穿彼此的衣服，而如今都结婚生子，失去联系10年，但就在去年我们又都找到了彼此，可是再也找不到10年前无话不谈的感觉。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最喜欢的歌就是评剧，那是我们不约而同的认为，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当某些话题可以引起人的共鸣，是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在生活中找到过这个话题的影子，因为被困扰所以被打动。谢谢夏花之梦分享你的这一段回忆给我。这首歌会不会也让更多人想起那些在生命中曾经短暂凝聚过的人呢？

AMN 俊华说，第一次听节目居然听到了这个话题，太让我有感触了。我也认为朋友是阶段性的，因为我们总会遇到不同的人，然而我们也会随着新的朋友的加入而渐渐的改变。 H 说，一直关注你的节目很久，很喜欢你的声音，听到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放松。我想推荐和希望你分享一首歌，叫做《少年锦时》，每一次听就像回到了温暖的家乡，有暖和的阳光充斥心间。这首《少年锦时》呢，还真的曾经在节目里以专题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过。那时候我们介绍了这首歌的创作者跟演唱者，他的名字叫做赵雷。

YAH 康他说，其实吧，我们都想天长地久，不论是友谊还是爱情，然而这世界就是岔路太多，花开昨日，你却在找柳暗花明。朋友有的时候真是一个数词，然而我们也真的需要朋友，因为路很长，总要有适当的人陪伴一程。 GFL 说，我今年33岁，离家1000公里，一个人在长沙打拼了8年，今年打算在长沙安家。我喜欢费玉清的《一剪梅》，歌里面也常常有四季，当你听到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就会觉得这首歌跟听歌唱歌的人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奇妙关联。不管朋友是不是阶段性的，你如今最重要的这个友情的寄托是刚刚降临还是已然离去，当我们以能够让自己最舒适的方式去观察某段关系的时候，你总能在这个变化的世界里找到最放松的自己。

0: 商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在2009年的时候呢，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看到出版了 DVD 的2005年的《永远的未央歌》民歌30嘉年华演唱会。那场民歌嘉年华大概是一场最朴实也最感人的演唱会。舞台上没有明星，只有自称为民歌手的一群人。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是不折不扣的大明星，没有抓人眼球的舞台设计和炫目的灯光，只有最真诚、最真心的话语。因为大家在30年前都是年轻的民歌手，演唱者们穿着最普通的衣服，甚至是 T 恤牛仔，随便打理的头发，就那样站在台上。但那个演出之后，却让台下观众久久不愿意离去。而演唱会上的每一首歌都如诗如画，清新自然，丝毫没有矫揉造作。没有经历和了解过那个时期的人，很难想象那个时代歌里的平和爱意、深情至美，到今天很难再重现。就像是诗歌的诗经时代，它回到人最初的天真和动人。好多人是凭借那一次，让台湾民歌在心里扎下了根。家人有约，今天我们来说说2016年广州站的民歌41，带着永不褪色的回忆集结回响。
2: 我希望呢，我能够很帅很帅的站在那个地方为各位演出哈。然后民歌40，我能为各位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穿着民歌40那天的服装啊。对，我重现那天的现场，但是呢，曲目要跟那天更不一样，要更多。那么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各位听过了，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是我写的啊。那第一首歌呢，它有全世界将近200个版本。

0: 思念总在分手后。
1: 叶嘉秀的声音演唱是不足够的，这个跟年纪无关，因为我甚至特别去找到他年轻时候的演唱版本，我觉得先天性在歌唱部分有短板，注定我们记得创作的他多过演唱的他，但他写过的那些好歌留下来的时间更久远，生命力持续足够长，超过演唱者。比如还有这一首歌，大概是代表中的代表。
2: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然后跟个民乐团一起演唱这首歌曲，我说突然往上看，哇塞，看到李白、杜甫都在上面，跟我一起走乡间的小路。

0: 张明敏的《乡间小路》对我们来说是更加亲切的版本，这是他当年在春晚上的演绎。那时候的观众并没有在意谁是原唱，只是刚一听到就会被深深打动。歌坛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你以为你第一次听过的就是原唱，后来才发现慢慢找下去会一点点地拨开一首歌的来路历史，越来越有趣，而越多越好听的选择。比如这首歌也是个意外，它的名字叫《鲁冰花》。
1: 唱民歌呢，40、50、60一直都有人，因为我一直觉得从唐诗宋词以下到人民当家的时代，这些歌曲就是人民的民间史记。所以呢，我个人感觉接下来介绍这一位歌手呢，我很开心，同时也觉得是个光荣，因为他跟我同样是刚刚这首歌《乡间小路》花莲的应该算是我的同乡之外，他还是我大学的小学妹，同时也是金马奖《鲁冰花》电影主题曲的主唱人。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 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6: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

0: 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4: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07。

提到 John Denver 这个名字，可能大部分的咱们中国的听者都会第一反应想到那首著名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而刚刚这首歌是在大概1981年改革开放的初期 ，John Denver 到上海来出差或者是旅行。表面上看，这首歌是在写上海微风，又或者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都市上海的景象，但其实在景象背后的这个情是在思念他亲爱的妻子。比如说他有词句里说，我们隔着一片巨大的海洋，虽然说我能够想象你的样子，但是我却触摸不到你，我们在同看一轮圆月，我们在共享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就是离你好像挺远的。还有我在中国上海看到公园里的情侣们，就会想到你，我亲爱的妻子。可以说 John Denver 是一位非常擅长用写歌的方式来秀恩爱的歌手。这半个小时我们听的这五首歌曲都是创作型的歌手，他们在用写歌唱歌的方式秀恩爱。情歌咱们听过很多，甜蜜的情歌也听过很多，但是很多都是别人写的，由一位歌手来唱。而今天选的这一些都是当事人他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且在歌中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象感的，就是给自己那一位亲爱的他。现在要唱歌的这一位您非常的熟悉，他是李健，这首歌是李健写给他的妻子孟小蓓的一首歌。在歌里他说，妻子是小鸟，小鸟睡在我身旁。

听歌的时候在想，当事人听到这样的表白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该有多感动呢？李健写给他的妻子孟小贝，他口中的小贝壳的一首歌。这首歌由李健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唱。各位，尤其是男士，当您亲爱的他在身旁睡过去的时候，会想到这首歌，会感觉那样的画面真的是太美好，就巴不得全世界的风寒都被家门挡在窗外，所有的那些不安全的因素都由你替他抵挡着。他就是一只娇小的鸟，他在你的身旁睡着，你希望他可以一觉睡到天亮，没有梦的打扰，没有任何的意外的发生。李健和他的小贝壳最早见面是在李健10岁，他的妻子只有5岁的时候，再之后见面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再之后他的妻子也成为清华的女博士。李健对于自己妻子一直是处在一种特别保护的状态，不会太多的把自己的私生活晒在公众的面前，但据说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成天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婚后多年以后的这种状态，也许就是讨论明天吃点什么东西，后天去走谁家亲戚啊，哪个的同学要结婚啊，生孩子啊，谁份子钱多少钱。但是他们在一起可能就要讨论诗歌，讨论绘画，讨论这些艺术的东西，非常美好的一对神仙眷侣。音乐人会用唱歌的方式表达爱意，已经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了。如果音乐人在会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制作，那整套下来就完全是自己的初衷，这样的歌能不美好吗？因为每一字、每一句、每一声，他们都是真情实感的表达。现在这一位，他最早的形象可能不是创作歌手，但这些年他也写了不少歌。这首歌由他和张亚东共同作词，他来谱曲并且唱的《宝贝》，他是莫文蔚。

在生活当中你怎么称呼你亲爱的那一位呢？有可能是亲爱的，有可能是宝贝，有可能是死鬼。不管怎么样的称呼，你听在这首歌当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那么的轻柔，那么的可爱。莫文蔚自己写的一首歌，特别要说的是在10年发的这张叫宝贝的专辑当中，所有歌曲的作曲和编曲都是莫文蔚自己的完成的。这首歌你可以说是他献给他亲爱的他的，也可以把这个宝贝放宽一些，他可能是您家孩子，亦或者您家的老小孩，再或者是您家养的猫猫狗狗都可以的。所以这样的歌可以在很多场景当中出现。而至于莫文蔚这位，可能就是他从1987年在意大利上学的时候就相识，而现在要相守走一生的那一位，他亲爱的丈夫。我们正在听创作歌手用写歌的方式秀的恩爱，你也可以收藏这些歌曲。什么时候觉得需要一些甜蜜，需要一些温暖的时候，再或者别人想让你推荐一些婚礼当中播放的歌的时候，您可以把这份歌单给他。接下来这一位，他的这首歌是写给他的丈夫的。有一次丈夫在上海出差，一个人在家，4年当中就作词作曲写了这首叫《从此以后》的歌。

从此以后彼此拥有，从此以后不再难过，一枚戒指在我小手，厚厚的你，瘦瘦的我，一起牵手直到永久。虽然说很直白，但是听了之后还是感觉特别感动。这是一个女子在面对真爱的时候，面对自己的一生所爱的时候内心的台词。这首歌彭佳慧自己写的唱的，叫从此以后。彭佳慧之前其实也唱过一些很幸福很甜蜜的歌，比如说喜欢两个人，还有像甘愿之类的，但是那首歌的创作者都是他曾经的欢喜冤家陈国华先生，而刚刚这一首是他写给自己丈夫 Steven 的一首歌，从此以后。这半个小时的歌单，云宁可能是收藏了一些不错的温暖的歌单，也可能会感觉吃了一把狗粮。不管怎么样，希望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可以让你的这一天的所有疲累都飞到九霄云外去，在音乐里做一个深呼吸。最后这一首来自于 John Lennon 写给小野洋子的 Oh Your Car。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樱花当夜立即行动，亲自带领三名黑兵台干员从丞相府地道出城，秋渡风水，秘密潜入章太公。连续几日章太公都很平静，秦惠王也仍旧是时昏时醒。樱花下令三名干员轮流守护在玄思屋外监视，自己潜回咸阳去找那名长书联络。奇怪的是，半城宫中卫士的银华在长史官署外秘密监视了12个时辰，所有的轮值吏员都逐一查看，偏偏没有那个长书。银华觉得蹊跷，连夜去见处理籍。处理籍以核查吏员官俸为名径直进入王宫，一查之下，那名长书已经暴病身亡。右长史禀报说，那长书奉长史之命到章太公记录王言，回来时不慎被松林中毒蜂蛰中，太医治疗3日无救死了。如此一来，唯一可知甘茂与太子内情的眼线被掐断了，银花的黑兵台成了只能被动守护的秘密卫士，一时无法可想。银花只有再加派了三名干员，又亲自坐镇章太公，要确保张仪回来之前秦王无事。如此过去了10日，依然是安静如常。第13日午后，太阳已经西下，苍老干瘦的秦惠王正在茅屋外的草地上若有所思地漫步，不时地看着太阳叹息一声。这时守在竹林边的老内侍长呼了一声，太子入宫。秦惠王惊讶地回过头来，一身铁甲一领披风的太子嬴荡已经走了过来。秦惠王显然不悦道，此时我不见人也不议事，不知道吗？嬴荡一躬高声大气道，父王，少帝母子有了消息，我特来禀报。秦惠王惊喜道，
1: 你说继儿母子哪里来的消息，快说。
0: 嬴荡道，我识得一个胡商，他从燕国来咸阳，说了少帝许多

0: 事情，还带回了姨娘给父王的书简。秦惠王兴奋的声音都颤抖了。
1: 好好好，快进去说说，父王正念叨他母子呢。
0: 正在此时，甘茂带着一个长书匆匆走来。王友会见，请徐长书露言。秦惠王挥挥手道：
1: 下去下去，本王家事无关邦国，露个甚言。
0: 说罢对嬴荡一招手，
1: 走进去说。
0: 父子二人便进了茅屋，甘茂没有走远，依然与那个长书守候在竹林边上。隐藏在小土岗松林中的嬴华大致忐忑不安，觉得太子今日来的似乎蹊跷，既是需要一段时间述说的家事，便当早来如何堪堪在太阳行将落山之时到来。但无论如何，嬴华也不好公然干预太子觐见，尚且是在国君清醒时的觐见。眼见太阳缓缓地沉到了身后，半天霞光也渐渐褪去，秦惠王昏症发作的时刻已经到了，却不见秦惠王从茅屋中出来。正在此时，太子从茅屋中冲了出来：
2: 长史，快寻太医，父王昏过去了。
0: 也是秦惠王久病，太医没在此时，便守候在竹林边，听得太子一声喊，甘茂与太医一起冲进了茅屋。片刻之后，茅屋中哭声大起，嬴华骤然昏了过去。醒来之时，嬴华发现自己竟躺在章太公茅屋之中，大厅中央是盖着白布的竹榻，自己身边却站着眼睛红肿的太子。嬴华惊叫一声，要翻身坐起，身子却软得面团一般，只是心乱如麻。太子嬴荡木然道：
2: 少姑，正是你这声尖叫，我才知道你在这里，将你救了过来。太医给你服了药，说你须得安神定心。
0: 嬴华看看屋中甘茂、长书、太医、内侍等人道：
2: 你等出去，我有话要问侄子。
0: 嬴荡吩咐甘茂等人退到屋外，回头道：
2: 少姑，有话你问。
0: 嬴华冷冷道：
1: 你父王如何去的？你说。
0: 嬴荡依旧木然道：
1: 天将傍晚，我正要告退，父王叫我稍等，说要给我叮嘱一件事情。叮嘱的话还没说出口，父王叫了一声，跌倒在榻上，神志便昏迷了。我出来唤进太医，父王便去了。
0: 嬴华愣怔片刻，冷笑道：我问你，你明知父王日暮发病，何以恰恰在日暮之前来见？
1: 嬴荡道：我午后接到少帝消息，长史说当及早说给父王，叫他高兴。出城过风水，耽搁了半个时辰，就有些晚了。
0: 嬴华问：因何耽搁？
1: 嬴荡道：渡船坏了，正在修缮。
0: 嬴华觉得此中疑点太多，一时理不清楚，不再追问。嬴荡却问：
2: 少姑与父王情谊深厚，请教诲侄儿，如今该当如何？
0: 嬴华气狠狠道：
1: 有人知道，何须问我？
0: 嬴荡不再说话，只是木木地戳在那里，失魂落魄一般。当晚，嬴华与秦惠王的尸身一起被秘密运回了咸阳。次日清晨，太子嬴荡在王宫东殿举行了秘密会商，除了司马错、楚礼及甘茂三人外，嬴华也被抬到了殿中。甘茂背隙禀报了秦王不治而亡的经过，嬴荡放声大哭，痛骂自己犯了弥天大罪，请求为父王殉葬。司马错与楚礼及都看着坐榻上的嬴华，显然是盼望他说话。嬴华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哽咽道：
1: 王兴已去，不能复生，诸位但以大局为重了。
0: 甘茂立即跟上，

0: 慷慨陈寿威去，请立即拥立太子即位，一方六国乘虚而入。司马错与朱立即也是无话可说，都默默点头了。三日后，王成书告朝野，秦王不幸病逝，隆重发丧，太子嬴荡即位为新秦王。那日晚上，守护太医终于说公主康复了，嬴华回到了丞相府，便连夜出城来找张仪。大姐，如何虚成了这模样？飞云为嬴华不停地开拭着额头汗水，说不出的惊讶。嬴华面色苍白地倚在飞云身上，
1: 我散了架一般，一丝功夫也没有了。大姐，
0: 飞云抱住嬴华大放哭声，一种深深的恐惧使他浑身瑟瑟发抖。张仪一直在沉默，一直在思索，一尊石雕般纹丝不动。良久，他长吁一声道：飞云，拿我的令箭到函谷关调一辆篷车出来。飞云飞马去了。嬴华这才恍然问道：
1: 方志找到了吗？如何？只你俩回来？
0: 张仪拍拍嬴华道：方志在后面，你目下甚也莫想，只闭眼歇息。嬴华灿然笑道：
1: 你真好，那方氏还会到咸阳吗？
0: 张仪笑道：你放心便了，一旦沾上，他们才不会轻易走。片刻之后，飞云从关内赶来了一辆四面包裹严实的篷车。张仪断然道：走，回咸阳。说罢抱起嬴华坐进了篷车。飞云将三匹骏马拴在车后，上了车辕，一声鞭响，篷车淋淋进关。篷车不能快马奔驰，加之嬴华虚弱，不耐颠簸，函谷关到咸阳整整走了三日。一路上，张仪也不见郡县官府，只是全副身心照料嬴华，倒也平安无事。这日傍晚进的咸阳，张仪草草梳洗了一番，来到初里吉府上。初里吉见是张仪，嘿嘿笑道：
2: 走，找司马错，你我说不明白。
0: 两人来到上将军府邸，却见这平日里车马如梭的车马场空荡荡，黑黢黢，既无车马，更无灯火，连那两排钉子般肃立的武士也没有了，只有一盏在风中摇曳的大方灯，孤悬门厅，幽静的有些寂寥。张仪不禁叹息了一声。楚立即嘿嘿笑道：
2: 司马错堂李青嘞，早早收敛了，比你我眼亮多也。
0: 张仪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向里走。门厅下一看，大门竟是关闭的。张仪啪啪拍着门环高声道：
2: 有客来访。
0: 大门隆隆开了，家老匆匆迎来，当头一躬道：
3: 我家主人卧病谢客，既是两位丞相，请随我来。
0: 提着一盏灯笼，将两人领进了后园。两人进入司马错的后园，月下朦胧望去，这座后园竟比丞相府的后园还大了许多。奇怪的是，这座后园没有寻常庭院园林的水面亭台、假山竹木花草，层层叠叠的小山包与曲曲折折的小水流堵在眼前，走在其中，羊肠小道千回百转，恍若入了迷宫。张仪惊讶笑道：
2: 司马错，这是作甚？林院搞成了坟园？
0: 楚立即嘿嘿嘿一阵道：
2: 嘿嘿，没看懂，这是司马氏绝技，天下活山水，君上特许见到的。看看，这儿是函谷关。
0: 张仪就着月光仔细看去，果然见连绵群山中一道长长的峡谷，峡谷入口处赫然一座雄关，关外浩浩一

条大水。张毅顿时明白，一路指点道：“这是大河，那是虎牢山、孟津渡，这边是河外安邑，啊，这里是我家了。”一阵感慨，便问贾老：“商将军在何处啊？”贾老笑道：“贾主人在燕山辽东，请这边走。”处理及都弄道：“燕山辽东，司马错又想做甚？”也是来到燕山辽东地面，便见一人布衣散发临海而立，显然正在入神，对身后脚步浑然无觉。处理及啪啪拍掌，嘿嘿嘿笑道：“司马上将军，还想去辽东打仗吧？”司马错默然回身笑道：“呀，丞相到了，来，这海边正有几块岩石，在这里坐了。贾老，搬几坛酒来。”海虽不大，岩石却是地道，光滑平坦，临海突兀而立，明月之下，风声萧瑟，别有一番韵味。片刻之间，老酒搬来，就着几块军中常见的干牛肉，三人对坐饮了起来。司马兄，处理兄，张仪笑道：“人生终要聚散，你我三人共事二十余年，只怕也到了各谋出路的关口。”张仪鞍马未歇，便来与二位相聚，为的是各明心事，傲将书要国事，对新朝有个交代，一公一私，唯求真心。处理及先笑了：“我看司马兄是雄心不老，还想打几仗。”“哪里话来？”司马错淡淡笑道：“我在后院长阳，原本是要思谋个落脚之地，看来看去，还是燕北辽东合于我心。”张仪有些困惑：“燕北辽东山水粗粝，一曝十寒，不合隐居，司马兄如何要去此地？”“嘿，我明白，司马兄兵心不死，还想找个用武之地。凭着黑老兄贼精。”司马错苦笑道：“不瞒张兄，司马氏世代兵家，不宜居于保暖秀美之地。燕北辽东有胡人之患，战火连绵，族人振奋为生，也不至衰败。至于司马错自己，能了抗击匈奴胡人之未末心愿，足矣。”张仪不禁慨然一叹：“司马兄痴兵若此，何以要离开？以秦国之雄兵，以将军之才智，何愁不能大展宏图？”司马错笑道：“张兄当知，你我三人，我是第一个该走，不能留。古往今来，为将只是一朝，哪个君王愿将兵权留给哥叔老臣？况且新朝上将军的人选已经明了。”“明了？能是谁？”张仪有些惊讶。“先是甘茂，再是处理及，而后两人颠倒。”“处理及笑个不停：“你这话巫师一般，叫人心里打鼓，黑肥子能做上将军？”司马错没有一丝笑意：“先做半年丞相，再做上将军。”“却是为何？”周立基也不笑了。司马错笑了：“天机不可预泄也，无可奉告。”蓦然之间，张仪想起秦惠王的话，内心不禁佩服司马错的冷静透彻。甘茂与周立基都是所谓的文武全才，而大凡文武全才往往在文武两方面都不能达到自成一家的超凡境界。国君可认为武职，
一个认为文职，对于新军营的这样士兵的国君，自然以上将军为第一要职，自然要他最信任的大臣来做上将军。这个人只能是甘茂，但应当在权力稳定后，极有可能亲自执掌兵权。那时，升迁甘茂做丞相，让明达而不专权的处理级做名义上将军，而实际上，应当自己做三军统帅，自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此一揣摩，司马错的预言尽在情理之中。张仪点头笑道：“要处理兄刘朝，毕竟好说，秦国或可度过危局。”嘿嘿，如此说来，张兄也要走？张仪笑道：“如何，我不该走吗？张仪此等人为先君惠文王此等君主用的，新君不合用我，突然相互掣肘，何如早去？”苏秦去了，张仪去了，司马错也去了，这天下可是寂寞了许多也。楚立即一声叹息，张仪与司马错大笑起来。三人只说到次更方散。张仪回到府中，银花飞云已在书房中等得偎在一起睡着了。见张仪回来，两人咯咯笑着醒了过来。张仪笑道：“你俩睡，我要草个上书。”银花娇嗔道：“不睡，我俩要和你了账。”张仪惊讶道：“了账？了甚账？你还想将丞相府带走不成？”飞云耶的一声，笑软在银花怀里。银花咯咯笑道：“你才想将丞相府揣在怀里，我俩要做夫人，不许你脱。”张仪恍然，一阵哈哈大笑，一边一个，将两个丽人拥在怀里。都做几次夫人了，还想做？好，今夜叫你俩再做夫人，日后呀，天天做夫人。飞云红着脸笑道：“耶，羞不羞？就知道叫人家那样做夫人，人家偏偏那样做夫人，要洞房花烛。”三人笑作一团。笑得一阵，张仪道：“我要办完三件事，两小哥才能做夫人，一是上书请辞，二是明日见君，三嘛，是清理了那般方式。”银华笑道：“方式不用你清理，飞云已经将他们打发了。”张仪惊讶道：“方式来过了，你如何打发的？”飞云笑道：“耶，那两个方士难缠，硬要10000斤，说是此行动惊动了海神，回去要建造海神台谢罪。我与姐姐商议，将相府的6000斤全给了他们，他们才嘟哝着走了。海神恕长寿，活生生勒索骗钱也。”张仪笑了：“小哥童心无忌，便是说穿了，殊不知日后有多少君王甘心受骗。”想想，又对银花道：“你那黑冰台是大机密，得了结一番。”银花笑道：“有人上心，我困在王宫那几日，还不就在了结黑冰台，早没我事了。”张仪豁然起身道：“如此，我来草书，2-3日内走。”银花看看飞云，飞云回身从书案上拿来一卷竹简：“耶，看看，如此写法可行。”张仪大是惊讶：“你写的？”“耶，姐姐说，我写不行吗？”张仪不再说话，打开竹简，一篇整齐卷绣的篆文赫然在目，不自觉高声念了起来：“臣张仪顿首，臣蒙先王之谕，执相印20余载，些许微功，不足道也。今臣年迈体衰，不堪国事繁剧，欲归隐林泉，以开后继之道，
我王圣明神武，定能克成先王遗愿，成就秦国大业。臣虽远在山林，亦常为我王祈祷也。张仪念罢，一声好，又呵呵笑道：“只是肉麻了些许，不像张仪了。”银华笑道：“但像张仪那般，我是野蛟，能走吗？蠢。”张仪大笑：“好，肉麻一回，待我明日送上。”“不用你送，我等这便走，有人会送。”银华突然认真起来。张仪一阵冷怔，一阵思忖，终于点头笑道：“有其如此，张仪之福也。走。”说罢抱起银华大步出门。庭院中一辆篷车已经备好，飞云悄声笑道：“姐姐已经叫居家务事上路了，你但走人便是。”张仪笑了笑：“有两个狐精，我只做大丈夫了，操个甚心。”樱花在张仪脸上打了一掌笑道：“美死你了。”张仪笑着狠狠亲了樱花一口，钻进了篷车。天色放亮，红日跃上咸阳箭楼时，林林篷车已经在北板之上了。樱花打开车帘笑道：“小妹，为夫君老哥哥唱支歌如何？”飞云在车辕上笑不可遏：“耶，还夫君老哥哥，真到腻歪了。”张仪的铁杖敲打着车辕，也是大笑不止：“这老哥哥嘛，做得好风光也。好，我也唱。”三人放声唱了起来，那是张仪故乡的魏风。原有美桃，其实佳肴，心之已也，我歌且摇。不知我者，为我是也交。桑者闲闲，行于此环，十亩之间，行于此室。不知我者，为我心气高。”啪的一声，飞云扬鞭催马，篷车淹没在清晨的霞光之中。“老哥哥，你说目下咸阳如何？乱了吗？”樱花笑着叫着：“天知道，老哥哥如何知道？”张仪一阵大笑，笑声随着山风在山原间飘飘荡去。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

0: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4: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八章，连横旗队之一。张仪的声音振聋发聩。六国合纵的消息传到咸阳，营司君臣坐不住了。苏秦游说之初，秦国君臣虽说也很重视，并尽快地采取了应对行动，但随着各种消息纷至沓来，秦国君臣们渐渐懈怠了。山东六国累世恩仇，相互间拼杀的不共戴天，他们能同心结盟吗？认真说起来，山东六国中也就魏国是秦国的老冤家。除魏国之外，秦国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冲突都极为有限。近几年来，也就是夺取了

真是比登天还难。尤其是齐威王、魏惠王、阎文公突然在一个月内相继病逝，赵肃侯、楚威王又都是病入膏肓的消息传来时，嬴驷君臣几乎已经认定合纵只不过是苏秦于六国的一个梦幻而已。楚吕其争取齐国无功而返，嬴驷君臣本来还颇有压力，其至这时却已经轻松了。司马错提出了一个大胆周密的谋划，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河东的野王、上党地区，斩断赵国、燕国与中原的主要连结高地，然后相机蚕食山东。为此，嬴驷专门召集了一次秘密会商，君臣一致赞同。太傅嬴虔尤其慷慨激昂，坚持要打生平最后一仗，否则死不瞑目。嬴驷与司马错通融，只好叫嬴虔做了前军主将，立即筹划奇袭河东，冬日用兵，打山东六国一个措手不及。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六国竟然合纵成功了。嬴驷好容易耐住焦躁的心情，将合纵盟约并几份要件翻阅了一遍，翻完了心中却更是烦乱，铁青着脸在书房愣怔，一时茫然无措。对于漂泊山野、严酷磨练近20年的嬴驷来说，这种慌乱茫然只有过一次，那就是在梅县百里的那个夜晚。要不是功夫恰好赶来接他回咸阳，嬴驷肯定是永远的崩溃了。可是这次不是那次，功夫不会死而复生，又有谁能给他一条明路？嬴驷啊嬴驷，六国合纵可是比当年的六国分秦要严峻10倍不止，你当何以处之？当年的中原六国盟主是志大才疏的魏惠王，功夫以柔克刚，韬晦缩防，便渡过了险关。可今日纵约长是励精图治的楚王，实际筹划推行者更是当世奇才苏秦。仅从建立六国联军看，他们的盟约远非昔日的任何盟约可比，你却如何应对？妥协退让吗？若六国趁势压来，岂非亡国之危？硬抗吗？六国军力远胜秦国数倍，分而击之可也，以一对六只能自取其辱。禀报君上，太傅、上大夫、国尉联袂求见。内侍连说了2遍。哦，嬴驷恍然醒悟，真是昏了，如何一个人发懵？快快快，请他们进来。嬴虔、司马错、楚吕吉三人匆匆大步进来，都是神色严峻，连寻常总是悠然微笑的楚吕吉也铁着黑脸，鼓着腮帮，显然是咬牙切齿的样子。公伯、上大夫、国尉，请入座。嬴驷平静地笑着，此时不能示弱，照打不误。嬴虔未曾落座便嚷了起来，虽然戴着面纱，但粗重的喘息与颤抖的白发却无法掩饰他的激愤。吃娘贼，秦国被欺负的还不够吗？夺我河西多少年，杀我秦人多少万，丢几座城池就要掐死老秦吗？鸟，给我一道金令箭，迎前立马到陇西征召10万精骑，杀他个落花流水，灭了这些狗娘养的。嬴虔本是一等一的猛将，一通发作如同狮子怒吼，震得殿中轰嗡不断。说也奇怪，嬴虔的一通怒吼叫骂仿佛是宣泄了每个人共有的愤懑，嬴驷三人的心绪片刻间平静了许多。公伯，且请息怒，此事还当认真计较才是。

0: 银次声音很轻柔，充满了关切。君上，兵家相争，不得意气用事。司马错神色肃然，一字一顿道：“臣以为，爹已有备，当立即停止七夕河东之筹划。六国合纵继承，天下格局已是大变，如何应对，当一体记忆，决然不能逞一时之快而误大计。”赢钱气得呼哧呼哧直喘，却只是不说话。他是个内明之人，素来欣赏铮铮铁汉，辅有真见识的能才。司马错的耿耿直言，他虽然大事不满，却也知道不能凭自己的一腔怒火行事，只能徒自气呼呼的大喘。上大夫意味如何？司马错一番话，一是嬴驷悚然景物，他想仔细听听各种说法。300年以来，秦国便是中原义务，处理及少有的满面寒霜。山东六国相互征战残杀，远胜于与秦国之冲突。然则，从无天下结盟，共同对抗一国的怪事。而今六国合纵，表明中原战国自来便是秦国为蛮夷异类。彼欲灭之而后快，秦国弱小，他们不放过；秦国强大，他们更不会放过。他们对秦国又蔑视又憎恨，而今更是增加了恐惧。长远虑之，中原战国是秦国永远的死敌。无论秦国如何力图融入中原文明，中原都将视秦国为可怕鬼魅。楚立即喘息了片刻，转而平和道：“唯其如此，秦国已经面临立国300年以来的最大危机，需对通盘大计一体权衡，与中原战国做长期周旋，万不能掉以轻心，一步踏错，秦国便有灭顶之灾。”殿中气氛骤然凝重，狂躁消失了，压力却更为沉重了。嬴驷亲口说案：“是也，是也，即将安出。”良久沉默，楚立即终于笑了笑：“君上，臣荐举一人，可通盘斡旋。”“哦，快说。”嬴驷急迫，赢钱与司马错也猛然一齐盯住了楚立即。“张仪，君上还记得否？”“张仪，在何处？”嬴驷说着，忽然站起：“君上莫急，张仪已经在咸阳了。”楚立即悠悠然一语，嬴驷君臣三人都吃了一惊。嬴钱先急了：“你这个黑肥子，如此大事，真能闷住？”楚立即嘿嘿笑道：“性急主不得好教，张仪对秦国疑虑未消，得有个缓头。”“疑虑？”嬴驷困惑道：“秦国与张仪毫无恩怨瓜葛，比不得苏秦。再说，我等君臣对张仪追慕已非一日，诚心求贤，他有何疑虑？”上大夫又如何得知？楚立即徐徐道：“君上不知，张仪本是老魏人，对秦国最是偏执蔑视。当年苏秦选了入秦，张仪则宁可入魏入齐再入楚，也没有想到过来秦国，此其一。”“鸟！”嬴钱忍不住笑骂了一句：“山东世子老毛病，不足为奇。”楚立即道：“张仪大错，为母亲守灵3年，期间苏秦复出，发动合纵，帮助张仪重新思谋出路。臣出使齐国时，苏秦曾对臣提及张仪，举荐张仪入秦。”“
1: 如何？苏秦举荐过张仪？”
0: 这次是司马错惊讶了。 不足为奇。银子微微一笑，一个人天下无敌，也就快没有价值了。张仪如何？张仪知道苏秦向秦国荐举了他，却没有立即动身入秦，然则张仪又断然拒绝了不明势力的胁迫诱惑，拒绝前往别国，最后是白身入秦，住在咸阳进关，此间多有蹊跷。依臣之见，仍是张仪心存疑虑，要踏稳脚步，怕重蹈入主覆辙。吃娘贼！赢前粗重喘息着骂了一句，老天谋财也忒啰嗦。既然如此，如何处置方为妥当？赢四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要解此扣，须得稳得住神儿才是。上大夫有计。赢四笑了，君上稍后，臣谋划便是。初里吉神秘的嘻嘻一笑。暮色降临，咸阳上宫房成了河汉璀璨的不夜城。虽说是一国君主，嬴驷却从来没有到过这个特殊的商区。他只熟悉咸阳的国人区，熟悉那里的肃穆凝重，熟悉那里的井然有序。虽然上商房早已经是名声大噪，嬴驷却从来不屑于光顾。在他想来，无非就是十里长街一片店铺，还能有甚？商鞅变法后，一反秦国传统大众工商，在嬴驷心目中，这也只是商君增加国富的一条渠道而已，如同管仲大办绿街，将麦色麦身也纳入国家商贾征税一样。他没有想到，即位后上商坊的赋税收入逐年猛增，上年竟然占到了国库总赋税的四成，一举超过了魏国齐国的商事赋税。嬴驷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经过初里吉的一番调分捋细，嬴驷才悚然醒悟，百工商贾在秦国已经变成了与农耕比肩而立的民生根基，已经变成了富国强兵不可或缺的栋梁行业。在农战立国的老秦人眼中，这不啻是悄无声息的沧桑巨变。谁能想到商鞅撒播的这片种子竟能如此快速地成长为支撑秦国天空的茫茫林海。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嬴驷萌生了来上商房一睹风采的念头。想归想，终是忙得没有成行。今日初里吉神秘兮兮地将他领出宫来，一身布衣，一辆摇车，从一条疲惫小巷曲曲折折地驶进了这汪洋恣肆的灯火大海。嬴驷实实在在地惊讶了，衣饰华贵的人流，豪华讲究的店面，林林穿梭的高车，安配名贵的骏马，明眸皓齿的丽人，色色各异的望旗，天南海北的口音，浓郁醇馥的酒香，直使人目不暇接。嬴驷第一次在如此广博的人间财富面前目眩神摇，第一次在农耕之外看到了另一番博大的工商天地。骤然之间，嬴驷忘记了不宜出行的所图，只顾痴痴地打量着眼前流动着的每一件新鲜物事。公子，前面就到。摇车驶入了一条通明幽静的大街，驾车的初里吉第一次开口。闹市之中，这条街如此幽静。嬴驷看见几家门厅黄澄澄的大铜柱下都站着几个须发如霜的老人，只是比宫中的老内侍多了胡须，华灯大明的门前却是少有行人，大事不解。这条街全是老字号酒肆客寓， 车马场都在殿后，为了方便，客人都从车马场偏门出入，这大门只有贵客光临用一下了。臭里吉笑着低声解释，那从何处走？今日不一，偏门妥当。臭里吉搜集本陇西戎狄驯马驾车倒还真有一手，只见他将两马摇车轻盈地拐进殿旁的一条说是小巷，其实却也很宽阔的车道，从车马穿梭如流中轻松自如地拐进了灯火通明的车马场。迎四抬眼望去，只见足足有三四亩地大的敞开席棚下满当当全是各种华贵车辆，迎四的青铜摇车一点儿也不显得出众。一个精干利索的年轻仆人抢步上来，满脸笑意地将处理机的摇车引领到恰当车位，热情地说了声，先生出来时拜个小姐姐招呼一声，我便将车停在街口等候了，便大步流星地忙着引领别的车辆去了。因此看得大为感慨，看来山东多有能人也，商道之上山东比秦人高明。周立即笑道，商道如兵道，全赖运筹调度，中原风采文华生计谋划可是大有人才。英四却皱了皱眉头低声道，只是如此奢靡坏了老秦人本色也是不得了。周立即呵呵笑了，老秦有商君法制，奢靡掩不得本色，公子放心便是。银四道，今日罢了，回头还得再来上商房多看看，此地学问大也。臭里吉低声笑道，公子但有此心，秦人之福，秦国之生计财货，原是不如中原。两人正在车马场门口说得投入，一个英挺俊秀的白衣公子匆匆走了过来。哎呀呀，好兴致，看西西来了吗？英四恍然抬头道，是小妹啊，好洒脱。车里吉笑容顿消，连忙道，如何出来了，先生不在吗？白衣公子颇有急色道，他说左右无事，到酒厅去了。又压低声音道，我先走，须得趁机行事，千万莫鲁莽。说完大袖飘飘地去了。英四笑道，华妹还真出息了。朱立即拉了一下英四衣袖道，走，跟着。遥遥地看着那个潇洒的白衣身影，跟着进了殿中。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果用到了一些有毒的药物或者菌裂的药物，它常常在这里边就会放一些大枣，
1: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对，的方子叫石枣汤。
1: 石枣汤，
0: 对，石枣汤里边呢，它用的药物就是菌猛的腹泻，通过腹泻来消肿的，力量特别的菌猛，但是这。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三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三堂水客没开喜，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些行些够不等二个多事拿行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家昂选漏决议，越好雪家贵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

0: 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十七届政府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召开，青田县考察团来将考察城市文明建设，北京大学实践团来将开展地质研学。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种植技术现代化助推猕猴桃产业升级。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预计八月底竣工。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4: 八月三号下午，市十七届政府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各项部署要求，总结盘点上半年政府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和党风廉政工作，动员全市政府系统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决战决胜全年红，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讲话，副市长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东升、市政协副主席毛慧清等应邀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和持续承压的经济形势，全市政府系统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拼的精神抓经济，实的作风促发展，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会议强调，抓落实市政府工作的生命线和永恒主题，要紧紧围绕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提出的工作目标，抓重点、抓具体、抓深入，真正把大抓落实内化为政府系统的鲜明特质和自觉行动。会议强调，大抓落实必须聚焦重点、攻坚克难，要聚焦聚力扩大有效投资，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一手抓谋划储备扩增量，一手抓攻坚推进提效能，以项目之进更好支撑发展之稳。要聚焦聚力精准招商引资，坚持对外引优与向内挖潜并重，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的专业能力水平，形成全员招商的强大合力。要聚焦聚力推动工业强势，持续壮大产业集群，推动工业经济取得更大突破。要聚焦聚力城乡统筹发展，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要聚焦聚力文旅深度融合，突出江郎山、念巴都两大核心 IP， 构建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要聚焦聚力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消费与外贸双向发力，进一步吃透市场，找准切口。要聚焦聚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能源结构和产业绿色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要聚焦聚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花小钱办大事，扎实推进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会议强调，大抓落实必须心存敬畏，守牢底线，要把政治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制度挺在前面，全面扎紧制度笼子，要把安全抓在日常，以高水平

0: 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7月30号至31号，丽水市青田县考察团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7月30号下午，青田县考察团就城市文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与我市相关部门进行了交流探讨。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网格管理、一键式管到底等常态长效机制，分享了推进城市文明建设的相关工作经验。7月31号上午，青田县考察团先后前往江山市图书馆、湿地公园流动摊贩疏导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江城菜市场、世新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等地，实地了解江山在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工作中的具体举措和工作成效。青田县考察团对江山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江山在工作推进中方向明确、举措扎实、成效显著，形成了城市文明建设常态长效工作格局。考察团负责人表示，将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去，结合自身实际，尽快研究消化，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1: 7月29号，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暑期实践团成员来我市考察长台镇地热资源。工作人员介绍了勘探过程和出水层位。据了解，这口地热井深达1000米，出水量稳定，水中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成分。现场参观结束后，市资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负责人分享了地热井的勘探历程与当前利用情况。实践团成员也结合所学，分享了自己的思考。有的根据课堂上学到的国内地热利用案例，探讨江山地热资源适合的开发路径，有的则关注地热开发如何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实践团成员樊文涛：
2: 这个活动让我们学到了我们理论课本上学不到的内容，就实际走入到我们这个实际生产过程中，对我们的这个实际资源开采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
1: 实践团此行还将前往江山金钉子地质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等地，继续地质研学之旅。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组织更多高校团队来江山开展研学实践，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江山，感受江山。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种植技术现代化助推猕猴桃产业升级。
4: 聚焦三农。
0: 眼下正值猕猴桃夏季管护关键期，如何破解山区果园人工喷药慢、效率低的难题？近日，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在唐源口乡唐源村润森家庭农场举办了一场猕猴桃轻简化栽培技术试验与应用现场观摩会。一整套自动化喷药系统的亮相，让参会的近20名种植户眼前一亮。上午9点，在润森家庭农场的猕猴桃园内，记者看到纵横交错的银色管道沿着山势铺展开来，连接着分布在各处的喷头。随着开关启动，药液通过管道精准喷洒在每一株猕猴桃果树上。这片20多亩的猕猴桃园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喷药作业。润森家庭农场负责人江慧琴：
5: 我们现在有8根管道，每一根管道的话基本上就是260左右的喷头，半个小时我们基本上就能够把它全部喷掉。人的话就是3个人，然后估计要2天、3天这样子。
0: 江慧琴的农场坡度较大，人工喷药不仅费时费力，还常常受制于天气，一旦错过窗口期，病虫害防治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今这套自动化喷药系统让他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润森家庭农场负责人江慧琴：
5: 适应的好的话，我们是准备往上面拓宽的。这边上面红星的话还有60多亩的话，我们如果说好的话，我们准备给他那个加装。
0: 自动化喷药究竟能省多少？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慧琴在现场给种植户算了一笔账。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慧琴：
6: 它这个规模的话，一次喷也要3-4公，然后一算下来的话，全年的话要120来个公，光光人工费这一块就可以省下 1.2万左右。对于

0: 越集中，应该防药效果越好。
1: 此次观摩会是我市推动猕猴桃产业向轻简化、机械化转型的一次具体实践。近年来，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传统的粗放式管护模式已难以适应农业发展需求。自动化喷药、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的引进，正成为破解山区农业发展瓶颈的关键一招。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4: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3: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4: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3: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4: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3: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4: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3: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4: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3: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4: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3: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预计八月底竣工。
2: 乡村采风。
3: 作为张村水库项目的配套工程，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目前87套安置房主体已全部结顶，当前正重点推进配套管网施工，项目力争八月底竣工。张村水库工程建设涉及张村乡双河峰村、玉坑口村、秀峰村等多个行政村，共计109户农户搬迁安置，其中87户农户被统一安置在秀峰村。此次移民安置小区配套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6448万元，总用地面积56亩，规划建设安置房87套，同步配套道路、排污、排水、绿化等基础设施。施工现场负责人毛孝华：
6: 房屋的筑底基本上现在只是完成了100%的，门窗那里陆陆续续的在，反正这一个礼拜全部安装好了。现在这段时间就抓紧的做着那个排水排污工程，把那个污水接通，最开始那个就那个路基这些方面东西。
3: 据了解，受前期持续降雨天气影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有所滞后。为抢抓工期、补齐进度缺口，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根据天气动态调整施工计划，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毛小华：
6: 人能交班的，就是我们考虑到这里路程远，交班也交的也不会太迟，交到9点钟左右。
3: 据介绍，项目正逐步转入道路铺装、绿化完善等施工阶段，施工人员将增至150人，确保在8月底达到竣工验收条件，争取让移民群众早日搬进新居。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4: 情更亲，心更近，

0: 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0: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9: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0: 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上到那一步。
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3: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5: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7: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6: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8: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3: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 杜威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7: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6: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

0: 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やっぱり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7: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

0: 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离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4: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
3: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前半夜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26到33度。
4: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快航开启常态化运营，两个月内始发8个航次，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
3: 我省今天部分地区有短时暴雨，全省有48座大中型水库水位超汛线，杭嘉湖多地河网水位居高不下。
4: 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湖州开幕，现场发布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案件在衢州宣判。
4: 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厂打工正在成为现实。
3: 国内外新闻。
4: 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对公众开放。
3: 伊朗表示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4: 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昨天开启常态化运营，计划在2个月内从宁波舟山港始发8个航次，沿着冰上丝绸之路穿越北极圈，单程20天左右抵达欧洲，助力优化全球供应链，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5: 昨晚7点左右，海捷航运迪拜塔号集装箱船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作为今年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的首发船，它将沿着冰上丝绸之路航行约20天，穿越北极圈抵达欧洲。受气候条件约束，北极快航目前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到10月。航线运营方海捷航运 CEO 方毅说，在去年9月首航成功后，他们用了近1年时间完善船队配置，并与欧洲合作码头签订绿色通道协议，终于实现稳定的常态化周班运营。
6: 我们维持了去年试验航次的4个挂港，从菲利克斯东、鹿特丹、汉堡一直到波兰。我们计划今年是8个航次，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底或者10月初。船上的货物还是以新三亚新能源出口的货物为主，因为很多的电池货物在夏天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温的环境，所以北极航道其实比较完美的契合了他们的这些要求。
5: 方毅透露，迪拜塔号的舱位全部提前售罄，主要装载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高附加值产品，共1370标箱，将衔接欧洲圣诞季的备货高峰。亿维理能物流规划总监范志国说，他们这次有一批动力电池要发往德国，搭乘北极快航，整个航程能比过去缩短1半多。
7: 我们一般的话会走好望角或者是苏伊士运河，45天到60天左右。受现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交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北极航线第三通道应该可以节约一半的时效。锂电池这样一个对于交付时效性特别敏感的产品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越短越好，提升了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8: 中兴通讯同样看中了北极快航的时效性和稳定性。公司全球物流部部长袁全力说，迪拜塔号上装了他们的27箱通讯类产品，运到欧洲后再发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9: 中欧北极快航它的核心就是时效更快，然后稳定性安全性更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相当于多了一份更好的保障。
8: 今年北极快航的8个航次都将从宁波舟山港始发。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建宁说，码头已开辟专属泊位，优先保障北极航线船舶的装箱作业。
10: 北极航线通航窗口不可逆，无补航，我们锁定专属泊位，优先保障船舶到港即靠，完工即走，并联合海事海关等部门优先处置重点查验箱，压缩滞港时间，保障航线的高效运营。
8: 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吴雷昭说，
11: 这条常态化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成功打通中欧贸易的第三海洋通道，正是践行冰上丝绸之路多边合作理念，推动外贸供应链多元化的务实举措，为我国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和常态化的运营闯出了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8: 海捷航运方面表示，未来3到5年，他们将力争实现每年3到4个月的稳定通航时间，并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达成北极航线全年通航的目标。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12: 我们政府部门啊，刚好店小二，进一步夯实航线的全链条支撑保障，在通的基础上实现畅，在逐年的实现量和质的提升，为我国航运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我们浙江更多的力量。
3: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水利厅主持召开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一个目标，紧盯薄弱环节，保持高度警惕，做好连续作战、长期作战准备，全力以赴应对防汛大战大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强调，近日我省部分区域遭遇极端强降雨，河湖水库水位提升，洪涝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增高，要强化预报预警能力，坚持早报、快报、多报，短时强降雨预报要能早则早，能细则细，直达基层，强化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专题预报，提升预报精准性，要以预报预警为令，进一步强化直达基层一线的叫应叫醒机制，迅速激活小单元，确保干部逐级下沉到位，要落实早动、快动、小动，科学精细调度水利工程，动态调节水库河网水位，完善风险处置预案，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要严密加强水库堤防巡查检查，滚动排查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加密巡查频次和人员力量，果断处置问题隐患，要坚决做好受洪涝影响地区和山区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人员转移工作，把扩面作为人员转移的一条重要原则，吃不准的一律果断转移，绝不能让群众暴露在风险之下，要提前向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堤防薄弱区域、城市溢涝点等预置人员、设备、物资力量，抓紧抢修受损的电力、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要不断强化群众动员和宣传引导，高频发布汛情信息、防御指引和提醒提示，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能力，众志成城打好防汛人民战争。省领导姚高原、王昭出席会议，听取了省气象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视频连线了湖州、嘉兴、衢州和长兴、临安，听取防御应对情况汇报。
4: 受低涡切变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昨天全省大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短时暴雨，其中台州、温州、金华等地出现大暴雨。截至昨晚八点，近12小时，乐清、永嘉、天台、仙居、嘉善、磐安等地多个站点降雨量超100毫米，单站雨量最大为乐清市旦夕红园184.2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强降雨将集中在浙南和沿海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而饱受雨水困扰的浙北地区迎来喘息之机，今天阴有阵雨，夜里起转为多云。明天天气格局将迎来转折，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除东南沿海地区之外，其余地区以多云为主。从19号开始，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4到36度，高温暑热返场。
3: 省水文管理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最新水情通报，全省共有48座大中型水库水位超汛线，杭嘉湖、永泰、少金渠多地河网水位居高不下，29个江河站点水位超警戒，其中22站突破保证水位，防汛压力陡增。水库方面，超汛线幅度分化明显，杭州余杭40水库超汛线水位10.17米，为全省超幅最高。杭州临安水涛庄水库、青山水库紧随其后，分别超6.84米、6.38米。东调西流域水库蓄水承压突出。浙江大水冈新安江水库当前水位103.46米，低于汛线水位，防洪库容较充足，运行平稳。平原河网的防汛形势更为严峻，杭嘉湖片区全线告急，东调西余杭平遥站水位7.14米，超保证水位0.48米，南浔、乌镇、灵湖、嘉兴市区等环太湖站点全部超保，河网水位高位波动。太湖当前水位4.4米，比昨天早上8点上涨0.04米，嘉善水位2.35米，同样超保证水位0.29米。内外河顶脱会加剧内涝风险。根据气象预报，省水文中心研判，杭嘉湖平原河网高水位将持续波动，东调西主要控制站水位有望逐步出峰回落。
4: 昨天，省水利厅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做好高水位运行水库山塘堤防巡查检查和应急处置工作。通知强调，要严格落实巡堤查验责任制，按照预案组织力量，重点对辖区内高水位运行堤防和低标堤防开展拉网式巡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严格落实水库山塘等水利工程巡查检查制度，并险和高水位运行水库山塘要加密巡查频次，并视情驻点驻库值守。通知要求抓住降雨间歇期，在确保下游河道行洪安全、不影响下游群众生产生活的前提下，通过泄洪放水等方式有序降低水库山塘水位，切实做好工程抢险准备和应急处置。
3: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预报，预计到今晚8点，象山县、宁海县、永嘉县、三门县、仙居县、临海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乐清市、仙昌县、嵊州市、黄岩区、天台县、青田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4: 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到今晚8点，宁波市象山县、湖州市德清县、长兴县等部分。

0: 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杭州市、温州市、湖州市、绍兴市、金华市、台州市、丽水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密切关注雨量情况，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强降雨使湖州多地出现严重内涝，积水渐退后，一场争分夺秒的清淤排涝和灾后恢复行动全面铺开，党员干部、救援力量、普通群众并肩作战，争分夺秒重建家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2: 上午8:30，长兴水口乡主干道的积水已经退去，但整条街像被覆上了一层黄色泥毯，脚踩上去扑哧作响，浓烈的土腥味混着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沿街的居民们不约而同地推开卷帘门，抄起扫帚、铁锹清理淤泥。商户卢兴富说：“
3: 我天没亮就开始了，尽量尽快地恢复原样，我们也要做生意的。”
2: 尽管自家都进了水，但大伙都先出门清理村子的主干道。山狼救援队队员叶勇14号晚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在低洼片区往返十几趟转移老人和物资，凌晨2点才拖着灌满泥水的裤腿回到家。昨天天刚放亮，他又拎着铁锹出现在道路中，一铲一铲地铲起厚厚的烂泥。叶勇说：“
4: 我们队长下达任务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就到那个基地集合了，这个是肯定是群众啊，真的放在第一位。”
2: 迅速赶来的省内多支救援队分头扎进长兴县积水严重的乡镇大街小巷，主干道上装载机推着泥堆隆隆向前，里弄深处消防水龙带喷出扇形水幕，把残存的泥浆冲刷进应景。在和平镇受灾现场，记者看到绍兴消防救援队员们架起10多台排水泵，通宵不间断排涝作业。当地村民向明友说：“
3: 非常幸福，一夜没有停的，是非常感谢的。”
2: 望着水面缓缓下降，和平镇党委副书记张云长舒一口气，但语气依然急迫：“
5: 到目前为止呢，整个集镇的这个水位啊，已经处于明显下降的一个情况。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将继续加大这个排涝的力量，尽快的消除整个集镇的水灾影响。”
2: 德清莫干山的抢险接力仍在继续，公益救援队和镇消防再次整装，分头排查新的积水点。伐头村附近的一段弯道公路被大片浑水阻断，车辆排起长龙。村干部、城管和救援队员们快速传递沙包，垒起一道临时堤坝。莫干山镇伐头村党支部书记方伟说：“希望就在前方。
6: 先做那个防堤坝，然后再进行排水。这话就是那个像那个东省跟着秦岚全部畅通。我们是从早上开始排，中午大概12:30左右能排完。”
2: 而在吴兴区织里镇卫生院，积水倒灌让门诊大厅一片狼藉，当天被迫停诊。工作人员在门口立起导引牌，一一劝返前来就诊的居民，同时抓紧清理室内的泥水。卫生院副院长何伯平说：“
7: 水退下之后，我们现在还要评估整个情况，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仪器设备都要检修一遍，检修好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物品的消杀呀，就是院感方面我们还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我们会恢复正常运营。”
2: 积水渐退，人心预期，家园定将重焕生机。目前湖州各地清淤排涝工作仍在加紧推进，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正轨。
0: 连日的强降雨，德清县武康街道对河口村多处道路积水，部分村道通行中断。当地民兵和救援力量以及热心村民当起了摆渡人，靠冲锋舟和皮划艇一趟趟往返，为受困群众打通外出和就医的通道。请听特写《风雨中的摆渡人》，由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和德清台采制。
8: 在对河口村积水最深的区域，原本熟悉的村道已淹没在水中。为了保障救援通道畅通，武康街道民兵沈玉兴和战友们正艰难地在深水中拖拽橡皮艇前行，水面漂浮着断裂的树枝和杂物，他一次次徒手清理，把挡路的枝干拉开。
9: 我们白天的话基本上就是开冲锋舟，然后转移我们这些居民，然后晚上的话基本上也是到各种地质灾害点巡查有没有发生突发的情况。我们一个早上的话，像今天已经来回10趟。
8: 连续3天高强度水上救援，沈玉兴的衣服几乎没有干过，每天都是湿了又穿，穿了又湿，
9: 泡发了，泡白了。

0: 经就是脚已经就很不舒服了，泡烂了。
1: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冲锋舟和皮划艇成了连接外界的生命之舟。对很多村民来说，这艘小小的船承载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采购、办事、看病一样都离不开它。家住后村自然村的82岁老人金影帝，就是通过这条水上通道顺利出村，到医院复查配药。
2: 那好的，请你先。多亏村里帮助，我们才能安安淡淡出去，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出去了，我们这里小船也没有，哪怕有我们也没有胆子坐，真是谢谢你们。
1: 在积水同样严重的西层屋自然村，一场自发的邻里接力也在温暖进行。为了让邻居们能够正常进出，村民小组长杨定全和李建勇凌晨4:30就起床，自己找来一条皮划艇，一趟一趟接送村民。杨定全说，
3: 5点开始
4: 家里动身，晚上回去要6点。这几次大的雨，我们两个人没有待到家里去过。
1: 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开展，对河口村的险情正在逐步缓解，目前村内积水已经慢慢退去，房屋整体可以正常居住。最令人安心的是，全村没有一人受伤。
5: 在杭州临安，余杭干部群众正全力开展抢险清淤与群众安置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6: 在强降雨冲击下，杭州临安区天目山镇多个村庄出现路面积水、沟渠淤积，当地迅速启动村村互助、一村一支援机制，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在白鹤村，经过连续抢修，主干道积水已基本排净。村民洪燕说，
7: 村干部他们都没有睡觉过，半夜里就起来一直抢修，那叫这些人一直来帮忙。今天嘛稍微疏通了嘛，恢复好一点了，就是谢谢这些村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及时的来处理这个情况。
6: 白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小燕说，这与兄弟村的及时支援密不可分。
8: 天目山镇人民政府他们给我们组建了一个兄弟村的支援队，对石村的书记带领他的村支两委来支援我们村的，帮我们清扫道路，还有就是清理沟渠。那么我们现在是在做最后的一个道路的恢复和排水沟的通畅，基本上今天应该能够全部完工。
6: 在杭州余杭区，强降雨同样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围墙垮塌。昨天，黄湖镇次壁村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全力开展清淤排险。村民高旭峰特意开着私家车赶来帮忙，运走被清理出来的枯枝。
9: 是我自己的车啊，我来帮忙。为了这里更好的恢复着起来，我是从5点半来的，运了5-6趟了。
6: 涉险人员转移安置也在同步进行，40多名老人被接到临近的青山村百岁幸福家避灾安置点住下。青山村村民杜顺地说。
10: 这里面人多了，大家互相之间要照顾的，对不对？心里又舒坦一点了。
6: 据了解，当地第一时间转移了小流域重点灾害区约300名群众。青山村党委书记林红说，
11: 百岁幸福家我们本来就有第三方的一个医疗保障，还有我们的卫生服务站都开放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一加 N， 就是一个村干部加 N 个组长党员代表，那么对于整个区块进行一个巡逻上报，还有一个清理。
5: 14号晚，武义县全溪镇白阁村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体滑坡，坡下3幢民房不同程度垮塌受损。凭借常态化巡查预警机制，涉险群众在险情发生前全部安全撤离，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来听武义台的报道。
12: 当晚，武义县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白阁村溪水短时间快速上涨。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白阁村防汛值守队员对村内屋后切坡、溪谷沿岸等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加大巡查频次。村党支部书记朱世荣说，
13: 我们在正常的巡查过程中发现那个小河流里面呢有少量的回水，就立马上来查看，查看发现呢这里上面呢也有少量的回水出现。
12: 发现存在滑坡风险后，村两委马上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劝导风险区域内的村民撤离。当晚9:40前，将2户6人安全转移到村避灾安置点。朱世荣说，
13: 9:20左右呢，收到了预警信息，我们就立马组织人员呢开始转移。到了9:40左右，我们就已经全部撤离了。大概10:00几呢，这个地点就出现房屋就倒塌掉了。
12: 险情发生后，当地连夜设置警戒隔离带，严禁无关人员靠近滑坡区域，并转移了附近高危区。

0: 区域的另外三户村民，在村避灾安置点被转移村民生活物资充足，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村民汤雅里说：“
1: 咱们干部将我们铺排到这里的，但是他们干部很好，很关心，就是每天晚上住在这里那个很好，我说搞得100分很好。”
0: 目前全西镇已对全镇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点开展再排查、再梳理，全力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 GB 流量。
3: 登录中国移动APP，火拨打1008，即可办理。号码短了，请行健网。中国移动，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谊。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昨天在湖州举行，国际科技组织代表、相关领域国内外院士专家、国家级学会及科研机构代表、绿色低碳领域企业与创投机构代表、青年科学家等250多人参加。 全体大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工业领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知识图谱和工业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典型案例集、北斗时空赋能全产业链综合应用场景、全国江河湖海一体化绿色航运重大应用场景等、湖州绿色低碳场景和技术应用成果发布，并举行了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协会 浙江代表处揭牌仪式和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大会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主题，按照一加 N 架构，即一场全体大会和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聚焦学术研讨、国际交流、赋能地方3个方面，分别对应学术引领、合作网络、产业落地，形成学术、合作、产业完整链条。
5: 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案件原告张女士系涉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一楼水产商铺未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了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振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造成了张女士睡眠严重受损。今年3月，张女士因为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张女士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是没有能够有效解决噪声问题。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衢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相关设备，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庭审中，法院认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了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只要未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营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4: 不久前，一款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同时拿下智能体分榜冠军，任务成功率超越了 Meta、 OpenAI 等国际大厂。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厂打工，正在成为现实。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6: 浙江实在智能。

0: 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杭州，这次登顶全国的实在 Agent 任务成功率达到了 90.2%。
1: 这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

0: 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建设提速。致密关爱服务网，守护困境儿童心理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在大城乡早田饭村早田桃园内，主理人许天红正有条不紊地筹备各项事宜，准备迎接下午预约前来体验陶艺的一群小顾客。许天红去年大学毕业，今年五月，他和其他6名伙伴们来到了早田饭村，打造了一个以陶瓷体验为主，以及相关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陶瓷作坊。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是早田饭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的成员。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8: 因为当时乡政府给的3年免租以及一些印装啊一些补贴啊政策，然后再加上这里的环境优美，离江南市区还比较近，我想的是有搞头的，所以我就过来了。
7: 早田饭村是市农业农村局今年新建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之一，村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青年创业空间，并引入特色业态，同步招引运营团队操盘文旅市集项目，推动乡村运营市场化。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陈建明：
9: 也就是想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在江山路点，在板村或者这种地方能够有事情干，把他们学到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
7: 除陶艺体验项目外，团队青年各展所长，正着手开发江山麻饼、

0: 新赛道，而另一群年轻人则把奋斗舞台搬到田间地头，在浙江西陇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徐洪生正跟着农技专家学习晚稻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去年6月，徐洪生从山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今年3月，他正式成为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招募的入乡青年之一。西陇人公司水稻种植技术员徐洪生：
1: 哎，我是作物育种一种，像两位师傅啊，都是就是农技方面的专家，农业方面就是经验丰富，然后的话给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那个指导，对我的成长方面是很帮助是很大的。
0: 围绕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举办生日会，增强归属感，同时搭建平台，组建导师团，全程指导入乡青年掌握田间管护、品牌运营等实操技能。目前该站点已吸纳8名青年扎根就业，成为企业发展新生力量。公司办公室主任严崇慧：
2: 市场比较活跃，技术方面虽然是理论知识有，但是也通过实验啊这些项目的搞的话，能够增强我们企业的后劲嘛。
0: 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市坚持引育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市农业农村局人事教育负责人金超：
3: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招引青年通过15个站点，目前来说应该已经有将近200个青年了。
4: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陈志远报道。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施工方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强化特种设备日常巡检和人员安全交底，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截至7月底，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31%。该工程主线长9公里，起点为峡口镇双潭村上埂自然村，顺接205国道贺村至峡口段，路线经峡口镇宝安乡，终点为宝安乡西阳村，同步建设峡口互通连接线，长1.4公里。前线设互通立交一处、养护工区一处、停车区一处，项目主线和连接线均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总监办总监王满兵：
5: 由于呢，今年2020年上半年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导致了我们整个呢路基施工的进度相对来说比较滞后一点。但是呢，最大的亮点工程是出生于我们整个桥梁的推进，正在不断的推进。这一块呢，整个桥梁这整个的形象进度，它的比例呢已经达到30%以上。整个项目的圆拱环主体结构呢，基本上已经完成，就是海面的回填目前呢正在推进中。整个湘海呢，目前呢已经主体结构完成产能的80%以上。
4: 峡口大桥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节点，是这场攻坚战的硬骨头。新建桥梁在峡口大桥原址上进行原拆原建，由主线桥及 BC 匝道桥三部分组成。当天上午，在工程指挥员的调度下，运梁车将一块桥梁中板精准运送至主线桥右幅第九跨位置，紧接着位梁、横移、落梁，约半个小时后，该块梁板被顺利架设完成。王满兵：
5: 这道桥呢，由于是滨东镇和滨施工涉及到半幅施工，我们的右幅呢初步固定的计划在10月中下旬呢要全部要通车，然后呢体系转换我们施工的主幅呢预计通车要到明年上半年6月份左右。
0: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江山市滨江高级中学教学及生活用房新建工程对我市加速普通高中扩容增量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建设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整体形象进度已达90%。8月12号，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30多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室外铺装、挡烟垂壁安装、室内家具组装等多个作业面上加紧施工，为项目冲刺竣工按下加速键。

0: 滨江高中教学及生活用房新建工程概算总投资5000万元，新建一栋四层的教学综合楼，一栋地下一层、地上五层的宿舍楼及连廊配电房，总建筑面积10832平方米，并配套建设道路、绿化、室外广场等基础设施。项目负责人宋黎：
1: 室内工程像我们的土建之类的是已经装修基本完成了，就是现在最后都已经是在做家具阶段了。室外配套呢，我们已经完成了50%。我们下一步是8月底计划是初步验收，9月10号左右呢，可能是我们室外配套也能完成了。我们按施工进度计划呢，我们可能是9月底是准备竣工验收。
0: 新建校舍以米黄色为主色调，与现有校园建筑保持统一，整体风格协调。公共区域天花板均采用铝格栅吊顶，既美观又实用。走进室内，新建的教室面积更为宽敞，窗户尺寸也相应加大，教室采光大幅提升。此外，新建的宿舍楼内加装了电梯，方便学生学习生活。宋黎：
1: 学校可能建了这两座学校，大大的改善他们学生的学习环境和住宿环境，是特别是像他们学校可能说是要分年级分段的，他们安排宿舍，这个对他们来说好方便管理。我们可能尽量提早完成，把我们进度提早一点完成，早点交付给学校使用。
2: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为切实防范化解溺水安全风险，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市住建局紧盯重点水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隐患，完善设施，强化宣传，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夏季防溺水专项工作，全力织密筑牢水域安全防护网。8月11号，在市区路西渠沿线西塘等水域附近，施工人员正集中安装防溺水警示牌，并同步投放救生圈、救生绳等设施。市住建局市政处副主任毛俊新：
3: 我们计划安装100余套这个防溺水设施，确保这些水体沿岸的这个居民的安全。同时，我们在物业小区这些建筑工地内部进行了防溺水宣传，确保防溺水工作人人知，人人晓。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市住建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全市五溪一渠、丰足溪、达岭溪、斜里溪、赵家溪、丰门溪、路西渠沿岸小区景观水系、公园广场景观水景等地进行了全面摸排，重点检查防溺水设施缺失等安全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毛俊新：
3: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对五溪一渠等水体沿岸进行常态化的巡查，第一时间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降低溺水风险。
0: 江山台记者严雪明报道。近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了200个文艺赴美街头演艺精品点位，江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榜。市文化艺术中心地处城北，立足智慧赋能、文艺惠民定位，设施完备，功能多元，常态化举办专场、乐队演出、音乐会等活动，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城市文化新地标。近年来，我市聚焦公共文化服务提质与文旅深度融合，扎实推进文艺赴美工程，策划开展兼具本地文化魅力与文明内涵的主题活动，推动文艺走出围墙，走上街头，赴美城市气质。2025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文艺赴美演出640场，吸引超10万人次线下观看，100万人次线上观看。
2: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8月14号，双塔街道民生社区举行了夏日送清凉、庆新新业态、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上午9点，双塔街道民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欢声笑语不断。25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代表分成5组，展开了一场“数你最棒，吃瓜剥豆”趣味赛。选手们先蒙眼挑战最快吃瓜，随后投身转入剥豆竞速，现场加油声此起彼伏。随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25份定制清凉大礼包，前往红枫驿站和邮政快递分拣点，为正在忙碌的一线作业人员送上杯子、洗衣液、绿豆汤等防暑物资。民生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红枫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常态化关爱服务，让城市奔跑者随时感受到家的温度。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正。

0: 丹豪报道，在乡村，不少困境留守儿童正承受着成长路上的心理压力，心灵困扰成为影响身心健康的隐形障碍。今年四月，我市启动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与一对一干预帮扶工作，把心理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守护孩子们向阳成长。近日，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与石门镇儿童督导员、村儿童主任来到城山园村走访看望困境留守儿童。孩子家长高丽珍：
1: 很少跟他家很少出去玩嘛，
2: 可以的，
1: 我们村里也很少小孩子跟他一起玩嘛。
3: 这个
1: 政策能帮助我们家里的孩子，心里很高兴很激动。
0: 今年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干预纳入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今年四月，我市正式启动了该项工作。自项目启动以来，市民政局按照筛查、评估、干预工作模式，在全市加快推动落实。依托村市儿童主任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联合市教育局、市妇联等部门开展前期摸排，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江山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进行科学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精准划分心理健康风险等级，建立一人一档动态档案，根据评估结果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咨询、家庭治疗或危机介入服务。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240多名困境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评估工作。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戴小伟：
2: 评估结果我们一一都反馈到他们困境青少年的这个监护人当中了，我们目前确定了24名的在干预，我们计划的这个暑期全部我们要民政部门要开展一次全面的走访，我们一个小组制定这个综合帮扶的这个措施，一户一次，一人一次，我们争取能够有短期内有个大的缓解啊，最终呢能够使他们能够健康的面对学业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压力。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 请您不要立即挂。

0: 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4: 救命，
5: 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8: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9: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